0: 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基本上还可以吧。
0: 啊，行，好，陈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咱们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电表怎么申请更改名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咱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3: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又问呢，他说我回电话，他们线下我回电话他也不回。
0: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3: 啊，我去到那个他打以前的人头问我咋办，办好了已经。
0: 是当时办好的吗？
3: 当时他给我说的，我回来拿东西啊，拿证件。
0: 哦，行，现在办好了。
3: 现在办好了。
0: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啊，
0: 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办理满意，他们这个服务还不错。
0: 啊，
3: 服务不错。
0: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汤岭街道的宋先生反映，每次欠一点电费就给断电，每次都交费，交过2-3天，一用电就给断电，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宋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过之后，然后等2天又断电了。
0: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交点
0: 儿，
1: 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您这一户改为审批停电，客户按月结清电费后不会再停电，因为多次电话联系您一直没有接电话，工作人员短信跟您进行了回复，这是他们的答复。
1: 这个事情不是说一次两次的，我为了这个断电的话每年都要说几次这个事。
0: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事情，他们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但是等了2个月，然后又发出了上个月我17号交电费，他19号就给断电了，就当中就差2天。
0: 哦，那也就是说您反映过一次可能会给您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1: 是的。
0: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桥东镇的李先生反映，自己今年59岁了，之前在村里面是计划生育专干，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想问一下该怎么更改。那么李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啊，
0: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4: 桥东镇也没有。
0: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4: 不是说在报
0: 啊，
4: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的给8-9年，我随便念，现在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有点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上，回来以后一去，回来一问家属说13年，1年不少。
0: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4: 啊，对，以后有补助。
0: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4: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0: 啊，
4: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话都是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0: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4: 没有，我到明年呀。
0: 啊，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4: 对，到60岁的生日，我都听别人，对，以前我没在一块干嘞。 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0: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4: 哎，对，我以为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再麻烦了。
0: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乔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4: 啊，那谢谢你，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反映，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的购物卡还有好几万呢，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么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众们记者对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桥东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开。
0: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5: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0: 哦，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5: 没有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0: 哦，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5: 对对对对，他讲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品泉那个老店，跟、
0: 哦、
5: 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0: 哦。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0: 嗯，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5: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再见。
5: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的隋先生反映，6月份的时候呢，曾反映过有人占用公共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目前呢还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一直没有整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你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没有没有，我6月份跟7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0: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吗？
6: 没有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面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0: 啊，镇里面怎么答复的？当时
6: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
0: 哦，
6: 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0: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6: 反映的，反映了。
0: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6: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啊、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规？
0: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6: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条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了，我记得清清楚楚。
0: 哦，
6: 我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0: 行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您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6: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正风航空里面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0: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正风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蒙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0: 不客气，
6: 也
0: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啊，祝你生活好，再见啊。
7: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空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在老宅基地上进行申请吗？还是？
1: 我这是这样的，他这原先俺这果南镇反驳果南镇，就是把我就管的果南镇，他给我，他说的他给我队伍上报了我的原先分几十年的记录，分几十年的记录呢，他就随即给我赔偿了，赔偿了呢，就是把他给我赔偿了，赔偿了，他说是几本农田，几本农田呢？他们说给我转了，转了，我想问一下子，他这还没给我。
0: 就是您的意思是，您这个宅基地一直都是一个住宅性质的，但是上次去给您定性成基本农田了，是吗？
1: 对对。
0: 但您之前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比如说这个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屋吗？
1: 没有房屋，就是分几十年的地子，分几年的
0: 啊、哦，就是
1: 地子分几赔偿了
0: 啊、哦，就是说之前分的这个宅基地，但是您一直没有建房，然后呢，飞机就是这个航拍的时候，是认为这一块地是基本农田，是吧？
1: 哎，
0: 哦，那这需要进行一个农转非的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是吧？
1: 啊，对，农转非这个反正这一伙都说，他是说给我转了4月1号开始办的，这半年呢，我想问他到底怎么没下来呢？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关县政府，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办理到哪一步了，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乘坐113路公交车时司机说话特别不好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督。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公交公司跟我联系了。
0: 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结果有没有告知您？比如说对这个司机有没有什么处罚呀，或者说以后怎么样去改善这种情况，有没有告知您？
3: 有，告知了。
0: 嗯，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回复结果还满意吗？
3: 满意。
0: 行，那如果说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反映，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生芽子的情况。21号已经给村里和公司报备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冯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0: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4: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没理赔了。
0: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4: 应该，我不说的，
0: 哦，
4: 我不清楚，我知道。
0: 行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4: 哎，是是。
0: 啊，
4: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0: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4: 谢谢。
0: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4: 是的
0: 啊，行行，
4: 谢谢啊，
0: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4: 好，可以可以。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在国元农业保险购买的防贫贷，说的是要返钱，但是为什么不返了？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3: 哦。
0: 您
3: 我这半个月了还没有联系。
0: 哦，您之前购买的这个防贫保是返钱的吗？
3: 哦，原来返了呢，那个说的是连那个庄稼一类的，连那有病，我他说的得自费5000才能管保。
0: 自费5000？
3: 哦。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什么？是需要您交的保险费吗？还是？
3: 那我问他了，
0: 嗯，
3: 问那个国元保险了，他说的自费5000，我自费5000，俺入这个保险哪呢？
0: 他说的这个自费是您这个出险过之后，您自己损失超过5000给您报是吧？
3: 哦，报过之后自费5000只能管报了不嘞？
0: 报过之后是出险过之后是吧？就是报过保险之后。
3: 对，

0: 就是咱瞧病的话自费5000只能花
1: 多少。哦，那之前您说返钱也是因为您之前住院自费超过了5000块钱给您报的是吧？
0: 不是，原先住院是住院了，
1: 嗯，
0: 你反正也没说，那反正也是瘫痪了。
1: 您有没有了解过这防贫保具体保的是哪些方面？
0: 我不知道，你反正每年都瘫痪，去年入的，到今年到年底了，他没有瘫痪。我一问他说没有。
1: 往年大概每年返多少钱？
0: 反正那我反正800-900吧，是1000-800反正。
1: 哦，行，那您这样，张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啊，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前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用水节水小窍门。清洗炊具餐具时，如果油污过重，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再进行冲洗。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茶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节省用水量和洗洁精的污染。清洗蔬菜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放入到盛水容器中，并调整清洗顺序，尽量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品。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另外，家庭浇花适合用淘米水、茶水、洗衣水等。洗衣水洗拖把、拖地板，再冲厕所。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可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下面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的用水方式可以节约的用水量。使用节水型马桶，每次可节水4到5公斤。淋浴时，如果您关掉龙头擦香皂，洗一次澡可节水60公斤。手洗衣服时，如果用洗衣盆洗，轻衣服则每次比开着水龙头节省水200公斤。用洗衣机洗衣服，建议满桶再洗，若分开两次洗，则多耗水120公斤。洗车时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每次可节水400公斤。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 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中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
3: 我市三类人群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盘活闲置资产，拓宽增收路子。侨城区积极探索资源盘活、社企联动、服务运营三类社区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在壮大社区集体经济的同时，落地便民项目，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走进清养社古井打酒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店，记者看到原木风格的门店整洁明亮，酒龙头依次排开，浓香、清香、明绿香等多款散装白酒，还有风味果酒、清养健康产品一应俱全。店内支持免费试饮，居民按需打酒随心选购，新颖的消费方式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马岩：
4: 大酒铺开到家门口，价格还不贵，有很多品种。
2: 清养社古井打酒铺杏花村店店长陈明宇：
5: 主要的话，我们配置果酒主要面对是青年人多一点，青年女性居多。
2: 今年以来，杏花村社区盘活沿街闲置门店，引进古井清养社打酒铺、快递站、便民超市等业态。其中与古井清养社创新采用保底租金加收益分成合作模式，年营业额12万元以内，社区收取1.2万元保底租金，营业额超出12万元部分，按10%比例参与分红，保障集体收入，集聚街区人气。除门店盘活外，社区还利用小区闲置地块，其次立足居民生活需求，社区利用小区闲置地、边缘地增设新能源充电桩、自助洗车设备，既补齐了辖区便民服务短板，也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路径。目前社区各类经营性项目年综合收益稳定达到4万余元。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党委书记蒋长宝：
6: 将持续深挖闲置资产潜能，积极谋划推进楼顶光伏发展项目，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为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
2: 依托闲置资源增收，杏花村社区的实践是侨城区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侨城区全面梳理闲置房屋、空置土地、配套用房等资源，建立一社一档资源台账，通过公开公示、合规审批、统一托管等方式，推动闲置不动产规范化运营。目前已盘活社区闲置资源45处，年均实现收益258万元。
3: 侨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开展以家国同庆迎双节、银发欢聚送中华为主题的十分爱邻里节活动，把文化宣讲、健康义诊、体能检测等便民服务搬到家门口，共迎中秋国庆双节。活动现场，眼科、口腔科医护人员坐诊，免费为到场群众测量血压、检查口腔状况。社区工作人员免费为居民开展体质检测，通过检测握力、坐位体前屈等项目，结合各项检测指标，针对性讲解科学健身知识，给出个性化锻炼建议，重点提醒老年朋友合理运动，注意运动防护，用心守护辖区老年人身体健康。市区某口腔医院医生严宇娜：
7: 检查口腔状况，普及日常健康养护知识，提醒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关注自身身体状况。
3: 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居民严爱华：
8: 今天这个邻里节办得非常好，真是方便了我们老百姓，不如我跑医院了，在家门口就能做基本的检查，像口腔检查、检查一些牙龈啊，还有眼科检查，活动挺好的。
3: 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徐红芳：
9: 内容很丰富，既有适合老年人的健康体检，还有眼科和口腔科的义诊，还有免费的这体质测验，在家门口都能进行基本的健康检查。
3: 接下来， 马园社区将持续立足群众需求，依托党群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银龄关爱、便民服务、文化科普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把更多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持续营造邻里乡亲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10: 我们举办本次邻里节，目的就是贴近居民、服务居民，拉近社区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围绕邻里关爱、便民服务、文化宣传开展系列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多元化服务，营造邻里和睦、家国同乐的浓厚节日氛围。
2: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目前我市推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惠民政策，三类人群可享受免费接种福利，分别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地或户籍地为本地农村均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符合以上条件的市民无需缴纳接种费用，只需提前备好本人身份证、预防接种证等相关证件，即可前往辖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城区指定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除免费接种政策外，我市持续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直接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费用。
3: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至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本次整治行动覆盖家装消费全链条，重点围绕七大方面开展集中治理，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严整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行为，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严处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严惩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品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
2: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3: 十八，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我在延安地区生活劳动了七年，我的父辈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对这里十分熟悉。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次路过延安，我都要来七大会址、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看一看。到中央工作后，先后三次来延安考察调研。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9: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5: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6: 味道不错，老婆。
17: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5: 满足，真满足。
16: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5: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8: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9: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2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为了赶走侵略者，收复台湾，他都付出了哪些心血与努力？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4集《不朽功勋》。17世纪中叶，日落西山的大明王朝逐渐走向没落，关外清军虎视眈眈，关内起义军来势汹汹。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历16帝276年的大明王朝就这样悲怆地落下了帷幕。而就是在这样一个风云巨变的时代，年轻的郑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从此将他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了史册之上。那么郑成功究竟是如何从一名饱读经书的儒生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为了维护民族利益， 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都付出了哪些艰辛与努力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四集《不朽功勋》，敬请关注。
11: 在台湾岛的西南海岸，有一个口门，名叫鹿耳门。这个口门呢，它不宽，进入口门就是台江。台江水下地形非常复杂，这里暗礁林立，泥沙淤积。如果你不了解啊，台江的航道情况，大船一般是进不来的。可是呢，在清朝顺治十八年的四月初一日，在鹿耳门口外却聚集了几百艘战船，这些战船摆开了威严的阵势。紧接着一批战船鱼贯而行，趁着潮水啊，就进入了鹿耳门。只见这些战船上风帆高涨，炮口森森，水兵们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杀气腾腾啊，看来在这里要爆发一场海战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些战船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水师的战船。郑成功呢，正准备指挥一场收复台湾的揭幕之战。那么这场揭幕之战将导出一场怎样的战争呢？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要从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开始讲起。荷兰呢，它是欧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国土面积啊很狭小，很狭窄。但是从16世纪开始，它就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一直持续到17世纪的初叶。资产阶级革命啊，推动着荷兰国内的资本主义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个国家造船业、航海业非常发达。到了17世纪初叶，被称作是海上马车夫。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啊，运送货物在陆地上是靠马车的，赶马车的人被称作马车夫。在海上运送货物呢，要靠船，那么驾驶船的人自然被称作海上的马车夫了。而荷兰这个国家和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推动着它走上了殖民主义的扩张道路，开始了对外贸易经济的掠夺。当时我们中国啊，正处在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时期。在欧洲人眼里，中国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啊，是一个隐藏的、潜在的、广阔的市场。所以欧洲这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都把中国作为一个掠夺的主要目标。那么荷兰人到中国来是明朝的万历2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这一年呢，有一个荷兰的商船队来到了中国的广州，要求开埠通商。他的这个要求自然遭到了广东地方政府的拒绝，没有得逞。不久以后呢，荷兰就成立了一个东印度公司，把这个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呢就设在了亚洲。设在亚洲哪里呢？就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这个地方。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看上去它是一个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荷兰政府赋予这个公司的权力却非常大。它可以自己发行货币，可以自己招募雇佣军队，还可以自己单独与外国签订条约，权力非常大。东印度公司总部成立之后啊，就开始了对中国沿海的骚扰。在骚扰的过程中， 曾经两次占领了澎湖群岛，特别是第二次占据澎湖群岛的时候，在岛上修建了营寨，还建了很多座炮台。但是他们这些行为呢，就遭到了当时福建地方政府的抵抗。福建政府派出福建水师，给荷兰的舰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荷兰的舰队就退出了澎湖群岛。但是啊，这些荷兰人是不甘心的。就在他第二次退出澎湖群岛之后，荷兰人的目光迅速转向了台湾。公元1624年，荷兰军队武装占领了台湾的西南部。那么从占领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是38年的时间。为了达到长期占据台湾的目的，荷兰人就在昆山修建了城堡。昆山也叫七昆山，它是山的名字，那么位于当时啊台湾省凤山县境内。它是由七座相连的山峰构成的，它就像一个鲲鱼在水上鼓浪一样，所以被命名为七昆山。荷兰人就在七昆山的北端建立了一个城堡，名叫台湾城，修建了城堡，并且在周围修建了很多的炮台。后来呢，又在这个台湾城城外的台江对岸又修建了一座城堡，叫做赤坎城。两座城堡啊，遥想呼应。修建了这些城堡之后啊，荷兰人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加固。荷兰人为什么会长期占据台湾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我们中国啊，正处在一个朝代更替的时期，明朝和清朝正在进行激烈的战争。无论是明朝的政权，清朝的政府，都没有精力顾及台湾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荷兰东印度公司毕竟还有一支海陆军部队，他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主力用来防守台湾，在台湾形成了一股很强的防御力量，特别是海军舰队啊，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占据着战略要地，所以才占据台湾如此长的时间。荷兰人占据台湾之后啊，一方面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另一方面呢，不断地派出他的舰队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抢掠骚扰，抢劫商船，掠卖中国百姓，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啊。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发生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重大事件。
2: 300多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从内陆到沿海，

0: 驻海峡呢？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郑成功又为何与父亲分道扬镳？
1: 郑成功啊，他是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人，南安县就是现在的福建省南安市。他出生在一个海商兼海盗的家庭，他的父亲郑芝龙啊，是明代著名的海商兼海盗。郑芝龙曾经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后来郑芝龙受到朝廷的招呼，在朝廷做官了，他官至总兵。郑成功从小没有跟随父亲啊，在海上打拼，出入海上没有，而是被他父亲送进了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学堂里读书，所以郑成功啊，从小是知书达理。直到隆武时期，郑成功才第一次带兵。那么隆武时期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明朝被清朝灭亡之后，明朝的宗室又在长江以南相继建立了多个政权。那么这些政权呢，被称作是南明政权。隆武政权是成立于1645年，是唐王朱佑鉴在福建建立的。郑芝龙就把郑成功就介绍给了隆武帝。隆武帝一看这个年轻人知书达理，非常有才华，于是就赐给郑成功啊以朱姓，姓朱。大家都知道朱姓是皇帝的姓氏啊，也叫国姓，所以后来人们就称郑成功为国姓也。隆武二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隆武帝第一次交给了郑成功以兵权，让他带兵，可以领兵打仗了。从这时候开始，郑成功呢就成为南明政权的一员武将。可是也恰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封为平国公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了清朝。郑成功啊苦劝无效啊，没有办法，眼看着父亲投降清朝了，郑成功就和他的叔叔郑鸿逵一起继续扛起了反清的大旗。可是呢，隆武政权仅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被清朝灭掉了。第二年，贵王朱由榔又成立了永历政权。就在永历帝继位的这一年，郑成功啊以金门为根据地，在中国沿海招兵买马，聚集起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啊，郑成功就率领着这支军队与清军转战于广东、福建、浙江这些沿海地区，甚至一度打到了南京城下。但是后来郑成功还是败退回了厦门。厦门和金门是郑成功军队的重要的根据地，战略地位啊非常有利，他进可以上路，退可以下海。但是厦门和金门毕竟是岛屿啊，它的地域很狭窄，要使得这支军队长期的在这里生存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郑成功不得不考虑啊要扩大根据地的问题。可是他放眼一望，周围适合做根据地的地方并不多，他选中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台湾。所以此时郑成功就产生了收复台湾的念头。他这么想啊，说收复台湾有两大好处，第一，扩大了我的根据地，有利我的军队生存与发展；第二，是宝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

0: 可是呢，郑成功也感到收复台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你要收复台湾必须要面对与荷兰人的作战。荷兰人跟清军不一样啊，所以作战能不能取胜心里还没有底。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郑成功心里很犹豫。正当他犹豫的时候啊，一个人的出现迅速的使郑成功就下定了收复台湾的决心。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叫何斌。这个何斌是一个有来历的人呢。何斌与郑成功啊是同乡，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他早年呢在日本经商，后来跟随着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来到了台湾。后来他学会了荷兰语，荷兰人呢聘请他担任了贾罗，贾罗就是头目的意思，还兼任着通事，就是翻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跟荷兰人进行合作，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荷兰人啊非常的残暴，对台湾人民的统治非常残酷。所以这个何斌呢决定要逃离台湾。在逃离台湾之前，何斌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派自己的亲信啊划着一艘小船假装钓鱼，就进入了鹿耳门，从鹿耳门到赤坎城之间来回进行侦查，他要找到一条航道。何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啊，在台湾岛的西南海岸，能够容纳大型船队支援登陆的地点有三处，其中前两处啊可以容纳大船，唯独鹿耳门地势很复杂，这个口门之内啊泥沙淤积，暗礁众多，航道曲折，不了解航道的人呢很难将大船开进来，被称作是天险之地啊。但是也只有这个鹿耳门距离台湾城和赤坎城最近，进入口门就是台湾城和赤坎城，而其他两个登陆地点呢距离台湾城和赤坎城就很远了，要绕很远的道。所以荷兰人他就利用这个地方的险要，在口门之内沉了很多的船来阻塞航道，他们认为阻塞了航道之后万无一失，大船进不来。而何斌的目的就是派他的亲信要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中找到一条能够使大船航行的航道，这是他的目的。结果呢，他的亲信经过侦查之后还真的找到了一条可以容纳大船进出的一条航道，回来之后很快报告了何斌，何斌就把这条航道标记在了台湾地图上。顺治18年的正月，有一天晚上，何斌驾驶着小船直奔厦门去求见郑成功。见到郑成功以后啊，何斌直截了当希望郑成功立刻收复台湾。何斌还说呀，说台湾岛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土地，这里不仅盛产粮食，而且还盛产制造火药的硝磺，同时呢在这里还可以与海外做生意，可以换取钢铁，足够用了。说到这里呢，何斌又从衣袖里边掏出了一张台湾地图，并且详细地向郑成功解释了鹿耳门内的地形和航道情况。郑成功听了何斌的解释之后又看了地图，欣喜万分啊， 就当即下定了收复台湾的决心。
1: 康乾盛世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它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然而就是在这个盛世阶段，却出现了一个令几代皇帝都感到头疼的问题，这就是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从康熙朝的后期开始，中国东南沿海频频出现海盗，朝廷屡次围剿，却一直未能根除祸患。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之时，海盗活动愈发猖獗，声势浩大的海盗帮派甚至一度在沿海地区雄霸一方。那么为什么盛世期间会出现如此严峻的海盗问题？为了肃清海盗，清政府都采取了哪些应对之法？而在清军水师与海盗博弈的过程中，又涌现出了哪些慷慨悲壮的故事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5集《海盗覆灭》，敬请关注。何斌的到来，给了郑成功下定决心的信心和勇气。但是面对着船坚炮利的殖民军队以及敌方强大的防御工事，也有人质疑郑成功的决定。与敌方相比，郑成功的部队无论在武器装备还是作战形势上都不占优势。那么郑成功究竟要如何进行战略部署，提高军队战斗力呢？
0: 郑成功做出了收复台湾的决定以后啊，就制定了一个战略战术的计划，同时就展开了准备工作。在准备期间呢，郑成功一共是做了2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加强战船与兵器。刚才我们谈到荷兰这个国家被称作海上马车夫，它的造船能力啊，在欧洲是最强的，拥有最先进的造船技术，他造的大船既高大又坚固。与荷兰船相比较啊，明朝水师的战船那就差得很远了。无论是广东水师还是福建水师，他们的战船呢，绝大多数在200-300吨的排水量，很小，武器装备也比较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长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海防的力量有所下降。与明朝水师相比较，郑成功的水师情况却大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郑成功啊，他的实力比较雄厚，资金比较雄厚，他可以购买船只，也可以建造船只。当年郑芝龙啊，他就是模仿着荷兰的甲板船建造了一大批大型的战船。郑成功的水师虽然没有郑芝龙的水师那么强大，但是水师中也拥有了一批大型的战船。比如说有2种战船它的战斗力比较强，一种叫大贡船，一种叫水巨船，并且船上所装备的兵器也是比较先进的，有各种火炮，还有铳，还有火罐啊，还有喷筒等等，这些火器还有冷兵器。尽管如此，但是郑成功要收复台湾心里还是没有底，所以在准备的过程中还要继续加强战船与兵器。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啊，郑成功就修造了战船300多艘啊。这是郑成功做的第一项准备工作。第二项准备工作呢，就是训练技能和战术。郑成功水师的训练主要有2项最主要的内容。一项就是训练这个单兵的技能，另一项就是训练战术。训练单兵的技能主要是训练水兵啊驾船的能力、浮水的能力，还有跳帮格斗的能力。这些水兵听说要收复台湾， 士气非常高涨，情绪很高，所以训练的效果很好。在史料中曾经就记载了郑成功训练水师的情况，我们在这儿看一看。史料上介绍，成功重操练，逐鲁陈列，进退以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疑屏蔽，跳直上下，巧捷如飞。这段史料告诉我们，郑成功在训练的时候不仅重视战船战斗队形的训练，而且十分重视单兵技能的训练。这是单兵的训练。战术的训练呢，除了战斗队形的训练以外，战术的训练有多个方面，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术训练，就是火攻战术的训练。郑芝龙在作战的时候啊，他曾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火攻战术，这种战术就专门针对着荷兰的甲板船的。这种战术是这样的，他挑选了很多的小型船只，在船上装上柴草、火药、火罐，还有毒药，有的时候呢还拎上这个桐油，都是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并且在这个小船的船头上设置上铁钉，铁钉都很巨大，铁钉的钉尖朝外，然后再挑选一些水性好的士兵驾驶这些小船。那么在作战的时候呢，这些小船就会乘着风势和水势去撞击荷兰的甲板船。当这些小船呢撞上甲板船的时候，船头的钉子就会深深地钉在甲板船上，使甲板船无法摆脱这些小船。在这种情况下，驾船的士兵会点燃这些易燃易爆品，迅速燃起毒火，冒起毒烟，然后这些士兵呢跳到海里潜水而回。这就是火攻战术。对于这种战术啊，郑成功非常熟悉，他要求自己的水师也必须掌握这种火攻战术，所以在训练中啊，严加训练，特别加以训练。就这样，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郑成功就完成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
1: 在一系列充分而周密的准备之后，一场激烈之战即将展开，它关乎民族尊严，关乎国家命运，关乎郑成功这支军队的生死荣辱。出发前，郑成功向将士们发布祭海表文，收复台湾，上报国家，下拯苍生，建立万世不拔基业。我师一举一动，四方瞻仰，天下见闻，皆是慷慨激昂之举。那么郑成功所率部队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驱逐何夷、克复先机的历史之战的？面对荷兰军的负隅顽抗，郑成功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之策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十四集《不朽功勋》。
0: 顺治18年的3月初1日，郑成功在金门史诗宣布要收复台湾。3月23日，郑成功率领着一支水陆军部队，乘坐着几百艘战船，从金门廖罗湾出发，前往台湾。中间呢，先到了澎湖群岛，在澎湖群岛等待风顺，并且呢进行休整。到3月30日这一天，郑成功就率领着大军向台湾进发。郑成功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出发呢？大家都知道，初一十五是大潮，郑成功就是想利用初一的大潮进出鹿耳门方便，所以就选择了这一天。 就在四月初一日凌晨，郑成功率领的水陆大军就到达了鹿耳门的口外。郑成功站在他的帅船上，亲自拿着竹竿去测试水深，果然这一天啊，鹿耳门的水深比往常要深得多。他让何斌站在船头指引航向，很快他所率领的船队就抵达了河辽港。我们再说防守台湾的荷兰军队，负责指挥驻台荷兰军队的是荷兰驻台湾的第十二任长官，叫奎伊。奎伊呢，他在事先已经获取了郑成功要进攻台湾的消息，他知道了，并且做了相应的准备，比如说在台湾城和赤坎城准备了很多的物资，并且加固城堡，加固炮台。但是奎伊在先前犯下的三个错误，这个时候是无法弥补的。那么奎伊都犯了哪些错误呢？第一，他严重轻敌。奎伊以及其他的荷兰人都认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啊是很差的，他们说25个中国人也抵不上一个荷兰人，所以不要怕跟他们作战，等你的排枪一响，打死几个中国人，其他的人呢就会四散逃跑了，不要怕，严重的轻敌啊。第二个错误就是疏于防范。奎伊始终认为鹿耳门是个天险之地啊，再加上他沉了很多船，阻塞了航道，说这样万无一失啊，大船怎么能进来呢？所以在鹿耳门没有设防，这是第二个错误。第三个错误就是奎伊认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钱来摆平，如果出现了那个不可收拾的局面的时候，可以通过用钱来换取郑成功的退兵，他是这样想的。可是后来的作战实践证明，奎伊犯下的三个错误都是致命的错误。当郑成功的水师出现在鹿耳门的时候，奎伊大惊失色，还以为神兵天降了，所以慌忙就派出了四艘舰船，就驶出鹿耳门去袭击郑成功的船队。这四艘大船，其中最大的一艘是赫克托号，它是一艘甲板船。驶出鹿耳门口外之后啊，紧接着就开炮轰击。大家想一想，部署在鹿耳门外的郑成功的水师有60多艘舰船，大大小小的战船呢，60多艘，荷兰船只有4艘。所以郑成功水师处于绝对的优势，这场海战开战以后啊，几乎是一边倒。首先郑成功的战船就把赫克托号用火攻战术给烧毁击沉了，还有一艘小型的战船侥幸逃到了外海，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了巴达维亚，跑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就向总部报告了郑成功围攻台湾的消息。这是海上的战斗，陆上的战斗啊，进展的也非常的顺利。郑成功发起了对赤坎城的进攻，经过了3天的激烈战斗啊，赤坎城就被拿下了。赤坎城里的这些侥幸逃脱的荷兰兵仓皇地逃进了台湾城。到四月初七这一天，郑成功整理他的军队，就开始了对台湾城的围攻。台湾城啊非常坚固，战前呢奎伊又储备了很多的物资，又对炮台进行了加固，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破啊。但是郑成功他不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一种长期围困的战术。我困你啊，把你困死， 围困多长时间呢？一共是围困了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郑成功先后采取了炮轰、断水、劝降等等各种手段来迫使荷兰人投降，但是奎因呢始终拒绝投降。就在这个期间，这艘逃到了巴达维亚的战船向东印度公司就报告了郑成功围攻台湾的消息。当时荷兰驻巴达维亚的总督就立刻派出了战船来增援台湾，结果到了这个顺治18年闰7月23日这一天，奎一就纠集了剩余的这些战船，突然发动了对郑成功水师的进攻。双方呢在台江又展开了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海战。海战的结果啊不出所料，依然是荷兰舰队的失败，有2艘甲板船被击沉了。到此为止呢，奎一已经走投无路了，他和那些归缩于台湾城内的荷兰士兵弹尽粮绝了，其中有病死的、饿死的，还有因为吃了那些发霉的食物中毒而死的。所以奎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投降了。顺治18年12月，奎一就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被荷兰殖民者占据了38年的台湾岛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伟大事件，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民族有维护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所以郑成功啊，不愧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之战之所以取得了胜利，原因有2点。第一点，这场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这场正义的战争不仅给了参战者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呢，获得了台湾民众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啊，是郑成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郑成功收复台湾发生在清朝的初叶，不久啊，郑成功就去世了。20多年以后，清政府呢又平定了台湾的政治势力。本来平定了政治势力之后啊，清政府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海洋环境，可是呢没有过多少年，海上再起波澜，东南沿海竟兴起了海盗。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1: 康乾盛世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它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然而就是在这个盛世阶段，却出现了一个令几代皇帝都感到头疼的问题，这就是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从康熙朝的后期开始，中国东南沿海频频出现海盗，朝廷屡次围剿，却一直未能根除祸患。到乾隆末年、嘉庆初年之时，海盗活动愈发猖獗，声势浩大的海盗帮派甚至一度在沿海地区雄霸一方。那么为什么盛世期间会出现如此严峻的海盗问题？为了肃清海盗，清政府都采取了哪些应对之法？而在清军水师与海盗博弈的过程中，又涌现出了哪些慷慨悲壮的故事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5集《海盗覆灭》。 敬请关注。
2: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3: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2: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4: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在一杯中国茶里，你能品尝到的会是什么？或许是精致讲究的生活仪式，或许是淡泊平静的精神疗愈，或许是苦尽回甘的独特风味啊，或许是兼容并蓄的思想交融，或许是天地间的一滴甘露，一片草木，或许是你我之间的此时此刻。懂得了茶，也就懂得了中国。一杯中国茶，喜迎天下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刘金定一看李宝光力大几沉，急忙拉拜式倒脱绣龙大刀，样子是要拜走，实际左手悄悄地抽出打将银鞭。当李宝光追过来刚要拧戟刺去，刘金定柳腰扭动，玉臂挥动，一个巧女缓杀，玉鞭扬风而起，吓得李宝光收招闪身，钢鞭啪的一声正打着胳膊上，打的劲儿和抡的劲儿、抽的劲儿、连风兜的劲儿都凑到一块儿，李宝光在马上再也坐不住了，扑通被抽到地下，大戟扔出多远，说时那时快，刘金定收鞭举刀，刀头唰压到李宝光的脖子上，不许动，动我就宰了你。
9: 我没动，我的好妹妹。
8: 李宝光已经爬起半截了，当冷森森的大刀放在脖子上，吓他扑通又趴下了。刘妹妹饶命。住口，谁是你妹妹？刘小姐饶命，叫你手下人退下去，答应我一个条件，饶你不死，不答应先杀你。哎，好。李宝光声嘶力竭地喊，快住手，别打了。这句话真有作用，那些恶奴各自撤兵刃闪到一旁，刘凯和四个丫鬟这才透过一口气儿。众人一看李宝光被打落在地上，有惊有喜，金陵来的那帮恶奴吓坏了，打了半天少王爷落在人家手还不敢过去，一动地方李宝光的脑袋准掉。其中啊，有一个小子是光棍混混，能说会道，急忙收起单刀抱拳当胸，刘小姐息怒，小人叫李禅，是王府教师爷，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小姐请原谅，我家少王爷对你一片真情，到双锁山为的是求婚，你能赢更好，婚事不成人情还在，上山并无恶意，都是左天蓬图谋不轨，挑拨离间，才使你父兄受惊，现在仇人已死，请小姐息怒，我们乐意放了你的全家，请你饶了我们王爷，如果小姐一怒之下杀死少奇王，你父兄也别想活命，尤其是我们为求婚而来，如果出了人命， 传出去与小姐不利，求婚无罪，请小姐思之。刘金定听罢，心里琢磨，这小说的有道理，这帮亡命徒心狠手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真要把李宝光杀了，我父兄也活不了了。嗯，只可按他话办。李禅，你说话算数吗？小人能做主，只要放了少王爷，我们也放人。不行，你们人多势众，你答应不杀我父兄，还怕其他人暗下毒手？要先放我的哥哥和父亲，留下我的军卒和东西。金陵来的人闪在一旁，然后我再放李宝光。李禅闻言，暗暗竖起大拇哥，嗯，这女的不但武功高强，智力绝伦，是我南唐大敌呀。刘小姐，按你的话办，但有一样，说话得算数，我们放了你的父亲，可不许你杀了少王爷。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刘金定不敢说是君子，也绝不做小人。好，我们相信你。说完转身高喊，金陵来的弟兄们，好汉们，快过来，到我这儿来，收起兵器，不许动武，要保住少王爷。哎，老兵啊，快把刘大奈父子绑绳挑开，送到队前，不许伤着，谁要伤着他父子动一根汗毛，我砍他一个手指头，动老人家一块肉，我扒了他的皮。这一喊，长海和毛盖吓懵了。哎呀，刘大奈父子要活命，我们就得死啊！有心下毒手，又怕李禅不饶他，吓得俩小子撒腿就跑。正在乱的时候，谁也顾不得这二贼了。后来刘金定打金陵，再会毛盖和长海，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楼兵个个献殷勤，挑开刘大奈、刘龙、刘虎的绑绳，刘氏弟兄又给自己的妻子孩子松绑，大伙下了车，活动胳膊腿，你搀我架往队前走。楼兵呼啦跪倒一片呢，老寨主、少寨主，我们对不起你们呐！说完哭声一片。刘大奈二目发直，两腿僵硬，有俩儿子搀着，说不出话，冲军卒摆摆手，来到队前，看着女儿泣不成声。李禅说，刘小姐，你一家已经放了，快放我们少王爷吧。金兵说，行。李宝光，你听着，念你是初次打扰双锁山，饶你命，从今后不许你到我的山寨，下次只要叫我碰上，要你的性命。说完将绣绒刀提起，李宝光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了，汗水把衣服湿透了。李禅带俩人过来把他搀起来，少王爷受惊了，快走，把他架起来扶在马背上。李禅说，刘小姐宽宏大量，我等感激不尽，如不嫌弃，请刘小姐金陵做客。说完打马如飞奔金陵去了。刘金定见贼人已走，跳下战马给父兄道经，老爹爹，是女儿来迟一步，连累您受罪了，哥哥，金定该死。刘大奈看着宝贝女儿，老泪纵横，孩儿啊，自家人怎么客气上，没有你我们活不了了，可恨左天鹏人面兽心，勾结外患，将山寨洗劫，罪不容诛。爹，我已经将左天鹏杀死，留下人头为楼兵祭灵。好，毛谢长盖二贼哪去了？这俩小子跑了，将来总有一天会把他找到的。这是刘虎的妻子拉着孩子也过来了，妹妹呀，多亏你救了嫂子和你侄女啊。刘金定安慰一番，走吧，咱们回山。这阵啊，楼兵还全跪着呢，这个说，小姐我们错了，那个说，小姐我们上当了，今后要做好人。金兵点头说，好吧，希望你们立功赎罪，你们是被迫走这一步，乐意回山的跟我们走，不乐意的不勉强， 一会儿我们回山的时候，你可以中途离队。”说完掉头人马回双锁山。在路上，刘大奈打听女儿在宋营的情况。金兵啊，你见没见着高君宝啊？几句话碰到了金定的伤心处，杏眼含泪说：“爹，高君宝是个不义之徒，我到前敌为他立杀四门，进城里给他治好病，他还是不相认。”女儿一怒之下离开寿州，从今后不许提这门亲事，我和高君宝这段孽缘到此结束。孩儿不找婆家了，在家行孝，等到老人家百年之后，我找一座高山古庙念经学道。说完泪如雨下。刘大奈一听女儿受了委屈，心里也难过，哎，这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山寨被抄，女儿终身无靠。刘大奈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刘虎在一旁听完气坏了：“妹妹啊，高君宝这小子太坏了，他不要你，我找他算账去。”刘龙说：“得了，人家不要咱不强求，别找那个没趣儿。老妹妹，到刘家庄住几天，和你嫂子在一块玩玩，散散心。”此时金定心乱如麻，家中闹个乱七八糟，也顾不得自己事儿了，赶紧启程吧。天交半夜回到双锁山，山上立刻有了生气，取来松明子，点起火把，楼兵埋锅造饭，修建房屋，又搭起灵棚，把无辜被杀的楼兵尸体陈列起来，摆上左天棚的人头，请来亡人家属参灵吊孝，又拨出银两抚雪亡人家属，祭奠一毕，厚礼安葬。刘虎呢，忙着修房，刘金定给受伤的军卒治伤，整忙了两天呢。这一场劫难损失太大了，三年也缓不过元气呀。刘大奈着急上火，外加受伤，病得卧床不起，刘龙衣不解带在身旁伺候着。刘金定啊，从师傅那带的药也用尽了，山寨里又缺钱又没药。金定和二哥刘虎商量，怎么办呢？赶紧凑钱呢，置东西买药，商量决定把刘家庄家里的福财拿出来，值钱的东西变卖一下，凑点钱好供山上日常开支。金定又想借点钱，他要走，刘大奈不让：“孩子，你先别走，大宋营派人找你怎么办呢？宋营正在缺人，你不在岂不误了军中大事？”刘金定一听啊，火上来了：“爹呀，你别提大宋营的事好不好？我们现在山破人亡，缺钱无药，几百口人快饿死了，自己还顾不来，还顾人家干嘛呀？咱不能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田。再者说，高君宝忘恩负义，今后他们就是全军覆没，我也不管。”“孩子，别这么说，高君宝不认亲，我想另有原因，他不像出尔反尔的少年，你走了他一定后悔，得来请你给你赔罪。”“哼，爹，高君宝要来早该来了，如今我离开寿州这么多天，他还没露面，说明他无情无义，孩儿也不能藕断丝连，别说他不来，就是来了也别理他。”回身告诉刘凯：“哎，刘凯，你替我传令，高君宝要到双锁山甭理他，他要死皮赖脸的不走，把他屠

紧往山上送信儿。很快这消息传到刘凯这，刘凯闻报心里琢磨，哎呀，太巧了啊，我们小姐刚刚传令，高君宝到山寨，要是不走打折他双腿，嘿嘿，他就来了，这不是找死吗？哎，又想不行，你别看小姐在气头上这么说呀，我真把高君宝的腿打折，小姐非生气不可。不行，我得问问他，说准了转身他要回来了。正是刘金定想要到刘家庄啊筹备军粮去，刘凯过来低声说，小姐，高少爷来了。啊，他来了啊，在哪儿呢？离山寨只有几里地儿了。哼，他才来呀，晚了。你如此这般，这般，小姐合适吗？合适。那得罪了高少爷，你不能生气吗？这是我的主意。去吧。哎，好了。就这么，刘凯来到前山寨，告诉守在寨门的喽啰兵，你这么办。说完了，刘凯躲在一旁。时辰不大，高君宝带着20名军卒和礼物来到双锁山下。今天高君宝脱掉戎装，打扮成武生公子模样，20名军卒呢也换上家将衣服，好像走亲戚的，往山下一站。高君宝的心忐忑不安，暗想，刘家妇女把我带为上宾，我对人家冷如冰霜，现在求到人家名下了，准得跟我大闹一场啊！要把我赶下山寨，我这脸儿往哪儿搞呢？我是上不上山呢？不上山皇上杀我，上山人家损我，我说个啥？又一想，脚上泡自己走的，自捉自受，最好见着刘金定赔礼道歉，把我掏心窝子话说出来，也许他能原谅我。想到这儿又来了精神，抬头往山上看了看，啊，就是一愣，怎么山上寨旗不见了？有股子焦糊味，寨门大开，楼兵无精打采的晃来晃去，看着高金宝上来啊，脸上没什么表情，也不说话，出出入入，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的皱着眉头，有的满脸愁云，有的抽泣。高金宝心里纳闷，山上出什么事了？这是怎么了？我问问。哎，军民啊，你们在山下等我啊，我自己上去。哎，好了，高少爷，咱们等你。就这么，高君宝几步来到了切近，冲着上边一抱拳，楼兵弟兄辛苦辛苦辛苦。楼兵看了看，哎呀，来个英俊的公子哥，哎呀，八成又是求婚的吧。那个说，可不是吗，上一次来个李宝光把我们坑苦了，今天又来个。楼兵没好气的问，你说什么啊？弟兄们辛苦辛苦，心不苦肝苦，你有什么事儿吧？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有姓高的求见老寨主。姓高的？姓矮的也不行，老寨主病重不见客。得的什么病你管得着吗？走，别在这添堵了。高君宝脸呢腾就红了，压了压火说，弟兄们，我是高君宝，你是给刘老伯父啊送礼的。送礼呀？有东西怎么不给你爹你妈送呢？你给山上送干嘛呢？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养好心眼儿，李宝光那个狗崽子就说上山送礼，老寨主差点把命搭上，你也来送礼了，原地下着。高君宝说，既然老寨主病了，我见少寨主可以吧？少寨主啊回刘家庄了，没在山上。哦，不在，那我要见小姐刘金定行吧？怎么样，嘿嘿，说漏了吧，转了半天弯子是为小姐而来，我咋

0: 早就猜到了。你早说见刘湘君好不好，哪那么多废话呢？是是，我求见刘小姐。怎么样，说漏了吧？转了半天是为小姐而来，我早就猜到了。你早说见小姐好不好，哪那么多废话呢？是是，我求见刘小姐。你要见我们家小姐，我得先问问你长几个脑袋。高君宝心里奇怪，要见刘金定，问我长几个脑袋干啥呢？啊，我长一个呀。哦，只有一个脑袋，你见小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我们小姐是谁都能见的吗？你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脱下鞋底子照照你那个模样。走走走，这两天我心里不痛快手懒，不然我把你嘴打歪，把你腿打折，见我们小姐把你美的。高金宝听这话实在受不了了，被骂得恼羞成怒。嘟，你大胆，我乃宋营战将高君宝，是你们小姐的未婚夫，你敢挖苦我？啊啊啊！娄冰贴这话眨巴眨巴眼睛，上下看了看，噗呲笑了。哎呦，闹了半天是高公子啊！哎呀，你早说呀！哎呀，小人没看出来，您别生气啊。我要看出来我不能说这话。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您不能够跟我这样一般见识。您等会儿我给您送信儿。楼兵慢慢腾腾地转身走。哎，走出不远来，刘凯迎了出来。干什么去？哎呀，副寨主。谁是副寨主啊？刘凯现在升了，顶替左天鹏的位置，副寨主。副寨主啊，高少爷高君宝来了，找我家小姐，您看是不是往里送信儿啊？我知道了，我看看，你躲开。哎，是。刘凯几步来到门外。刘兵啊，谁来了？是宋将高少爷。宋将，我们是占山的，专门杀官夺印。我们和大宋朝水火不相容，他来干什么？高俊宝一看是刘凯，他认识啊，可算见着近人了，急忙迎了过去。刘凯呀，我是高俊宝。刘凯倒退两步，上下打量。哪个高俊宝？我怎么不认识呢？高俊宝臊的恨不得我地缝钻进去。又一想，人家主仆到寿州找我，我也是明知故问，假装不认识。今天找上茬了，一报还一报，别怪人家了。想到这儿，强装笑脸说：刘凯哥哥，别难为我了，千错万错是我之错，对不起你们小姐，也对不起你。我娘气得要打我，元帅要杀我，万岁传旨叫我请小姐回寿州，特意备礼品来看望。刘凯呀，你高抬贵手，成全成全我吧。刘凯闻言把脸一沉，高少爷，你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哎，刘凯，我与你们小姐订婚，你知道啊，我是来请罪来了。哼，高少爷，砸牌招夫的事儿今后别提了，你已经悔婚了，我们小姐伤透心了，今后谁要是再提招夫的事儿就杀谁。咱们是卖路人，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不许你登山，再要上山把你打下去。来人呐，关寨门。君宝说：哎，刘凯哥哥，你说什么骂什么都应该的，谁让我做错了事情，今天无论如何得叫我见着刘伯伯和小姐的面，我给他父女赔礼道歉。说完眼圈发红，要掉眼泪。刘凯一见心软了，暗想高君宝心高气傲，在家里娇生惯养，说一不二，今天能放下大架子说好话不容易啊！我呀也别当那恶人。想这儿打了个嗨声。哎，高少爷，你把事儿都做绝了，冷了我们小姐的心，你这番话说的我心里也怪不好受的。我告诉你个实底儿吧， 你来的不是时候，老债主病得卧床不起，你去见他也没用，反给老人添麻烦。高君宝双锁山赔礼道歉，操一段刘金定到寿州是力战于洪。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3: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4: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5: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4: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5: 原来你是大蒸锅？
4: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5: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文亭记·十亿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文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6: 什么声音？
7: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老婆，现在只能搞个小厂了，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嘞。这天仓库宿舍高效整合。
4: 老公，你比我还能省。
5: 哎呀，三合一把我们的命都合没了。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高君宝到双锁山来请刘金定，迎面 正遇见负债主刘凯。高君宝把自己上山的意图说了一遍，我是来给小姐赔礼道歉，请她到寿州的。刘凯闻言奔脸一沉，高少爷，你说的什么我不明白。哎，刘凯，我与你们小姐订婚你知道啊，我是来请罪来了。哼，高少爷，砸牌招夫的事儿今后别提了，你已经悔婚了，我们小姐伤透心了，今后谁要是再提招夫的事儿就杀谁。咱们是卖路人，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不许你登山，再要上山把你打下去，来人呐，关寨门。君宝说，哎，刘凯哥哥，你说什么骂什么都应该的，谁让我做错了事情，今天无论如何得叫我见着刘伯父和小姐的面，我给他父女赔礼道歉。说完眼圈发红要掉眼泪。刘凯一见心软了，暗想高君宝心高气傲，在家里娇生惯养，说一不二，今天能放下大架子说好话不容易啊，我呀也别当那恶人。想这儿打了个嗨声，哎，高少爷，你把事儿都做绝了，冷了我们小姐的心，他叫我们不理你，他说你们的缘分到此一满，你再要上山把这腿打折。你这番话说的我心里也怪不好受的，我告诉你个实底儿吧，你来的不是时候，你早来也行晚来也行，但这阵儿来，哎，山上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前两天原来的负债主左天鹏丧尽天良，勾结南唐李宝光学习山寨，为这个事儿山上被烧，老寨主病得卧床不起，你去见他也没用，反给老人添麻烦，这件事儿谁说了也不算，还得小姐自己拿主意。小姐刚才在后寨，现在走了，听说你上山，我们得了信儿之后，小姐不见你回刘家庄了，你到那儿啊去找他，见着他来个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说，赖话别讲，记住了啊，可别说我告诉你他在刘家庄，他是躲起来了，你快去吧。哎呀，多谢刘凯哥哥指点，我不去看望伯父十里了，请把礼品带到山上表表孝心。哎，这可不行，高少爷，这礼我不敢收，怕小姐怪罪。哎，是给刘老寨主的，你先收下，我见着小姐就回来，回头再到山上给老人问安。刘凯一想，人家是姑爷老丈人没挑的，我呢就办点好事吧。行，高少爷，东西啊我替收了，叫楼兵啊弄到山上，将来不让收的时候你再带走，听了没有？好好好，可以。我们山上被大火烧得太穷了，又没有什么吃的，也就不留你了，回头见吧。就这么，高君宝叫军卒把东西送到山上，转身下来，这主仆数人奔刘家庄。此时高君宝的心呢亮堂多了，东西收下了，只差见人了，有希望有门了。离刘家庄的不远是个小饭馆，高君宝一想，别这么空肚子去啊，刘金要不给饭吃怎么办呢？他告诉当兵的，哎，你们在这儿随便吃点东西，吃饱了歇歇乏就可以回寿州了，我呢请出刘金定，明天下午就回去，你们先走给送个信儿，免得我娘挂念。当兵的说，好吧少爷，我们照您的吩咐办。高君宝认为到了刘家庄就可以请出刘金定，明天带楼兵到前敌，就不用啊自己的军卒跟随了。就这么，高君宝骑马来到刘家庄内，进了庄一打听，刘龙家有人指点。哎呦，这位少爷您看，顺我的手指方向看，路北里青砖房便是，这片宅院有十几间房子，周围用石头垒起了院墙，黑油漆大门，齐凳青石台阶，大门关着。高君宝甩凳下马，把缰绳拴在门前一棵小树上，上台阶刚要叩打门环，就听大门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开了半扇， 打里边走出一个老家人来，青衣小帽，来到外边一抬头，看见高君宝，打个愣神儿。高君宝上前施礼，借问老人家，这是刘宅吗？
14: 啊，正是。壮士，你找谁呀？
13: 老人家，我叫高君宝，来找金定刘小姐，不知府上哪位主人在家？
14: 哎呦，原来是姑老爷子来了。哎呀，恕老奴眼拙，快到里边请。
13: 谢谢谢谢。说完往里边让。高君宝跨门槛到了院里，一边往里走啊，高君宝就问，老人家，您大号怎么称呼啊？
14: 奴随主姓，我叫刘福。等着啊，我喊人。大少爷，二少爷，姑老爷子来了。
13: 话音刚落，上房连龙吧嗒一起，腾腾腾，刘虎打里边走出来，堵在门前，面沉似水。高君宝急忙施礼，二哥一向可好，小弟君宝有礼。刘虎看见高君宝气儿不打一处来了，心想，为了高君宝叫我爹打我两个嘴巴子，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又想起妹妹从寿州回来，气的又要出家修道，又要什么不活了。我老爹这为了婚事终日唉声叹气，这个无名大火再也压不住了。
14: 姓高的，你来干什么来了？
13: 兄长，我来请金定来了。
14: 呸！
13: 你欺我妹妹，你还有脸来吗？你可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哥哥息怒，我看着你气儿又压不住。
14: 我姓高的，我们老刘家对你仁至义尽，不计当初你爹打我爹的仇，将我妹妹许给你，你恩将仇报，耍下我妹妹，殷勤又退婚，我妹妹为了你到前敌，力杀四门，大战灵文善，差点没把命扔到南唐营里，又救活你的狗命，又救了你的婶子，你就该高看我妹妹一眼。没想到你假装不认识，把我妹妹气回来了，你还有人心吗？你是人吗？你都不如一条狗，养条狗还得晃晃尾巴，你连狗都不如，你不是人。老刘就瞎眼睛把姑娘许给你，今后一刀两断，不许你登门，再要登门我打折你的狗腿。高君宝被骂的脸呢，红一阵白一阵的，脖子的青筋蹦起多高，想说话解释，刘虎张嘴不饶人。二哥住嘴，你和谁胡兄论弟的？你觉得你老高家世代三英，你是个官宦子弟啊？我刘虎没拿你当个屁，我妹妹不是找不着主，非嫁给你不可。告诉你，皮没的踢破门槛子，前几天连李后主的兄弟少奇王都背后里来求婚，我妹妹不是找不着婆家，赖到老高家身上了，老高家门槛高，我们不攀。高君宝听别的还没生气，一听少奇王求婚，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啊醋了吧唧的不得劲儿，又想还得说好的。二哥呀，只要你叫我见金定一面，把事情说明白就可以。
13: 什么？见我妹妹啊？你是痴心妄想，我妹妹有婆家了还能见你吗？她看见你她恶心，看见你生气，怕你把他吓着，给我滚。高君宝再也忍不住了。
14: 啊，金定有婆家了？
13: 哎呀，真快呀。不用问，着实跟了南唐少奇王。
14: 是啊，我干嘛找这个没趣呢？走就走。想着说，好了好，刘虎你不用撵了，我不会赖到你们家，
13: 我这是奉圣命母命来请刘金定，我不得不来。既然他另有新欢，我不强求。
14: 你告诉他，高君宝感激他救命之恩，早晚要报。
13: 说完甩手走出宅院，解下缰绳，任凳上马，出了刘家庄。高君宝走远了，刘虎看着望着，心里又后悔了，暗想，我想出出气，没想到他真走了。老家人刘福埋怨他，二少爷，
14: 哎呀，不是老奴说你，你怎么能把姑老爷子骂走呢？骂什么都行，解解气就可以了。你怎么能说小姐有婆家呢？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将来要误事的。哎呀，刘虎说我这事儿办的是不怎么的。哎呀，我人脾气不好，来火了，什么解恨说什么，没合计他能走啊。那已经走了，快把他找回来呀、啊！找他，没门啊！嗨，走就走吧。我妹妹叫他气走了，多难受啊！叫他也着着急。他要真的灰心转意，还能回来请亲爹；不回来就是假的。我妹妹不嫁给他算对了。哎呀，怕是小姐生气呀、啊！不能不能，咱们等一会儿。这朱普啊，就在这等着吧。等到天黑也没看见高君宝，两人心凉了，看来这门亲事要断了。刘虎到后宅见着妹妹刘金定，把刚才高君宝来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说：“妹妹呀、啊，高君宝叫我骂跑了，你看。”金定心里着急，嘴上没说什么。哥哥，他走就走，他要有心能回来，没心算了。回头再说，高君宝出了村子，走出二三十里地，就像喝醉酒一样，迷迷糊糊的，越想越不是滋味。刘金定啊，你真狠呐、啊！就三四天的功夫，你嫁夫找主了。哎呀，另有新欢了。是啊，南唐少齐王比我强，我算干什么呢？头上无功名，借着父母瓜，父亲的瓜还借不上，被抓走了。我娘和我都在打仗，生死未卜，和我成亲还不得守寡呀？她应该嫁给别人。天黑了，一阵凉风吹来，她机灵灵打个冷战，脑子清醒了。不对呀，刚才刘凯说少奇王李宝光血洗双锁山，抓住刘大奈，多亏金定赶来杀死左天鹏，吓跑李宝光，金定怎么能嫁给他呢？哎呀，我太傻了，这是刘虎拿话气我，我怎么上这个当，生这个气呢？再者说金定不是那种朝三暮四人，不行，我回去找他。回去也不行，刘虎对我不好，他在门前挡道不让我进院，也说明刘金定真生气了，人家不想见我，回去也没用。我就不相信没有他胜不了南唐，没他个鸡子儿做不了曹子高。走回去。他信马由缰，要走出二三十里地，细合计不对劲儿了，就这么回去啊？怎么向皇上交旨啊？临出门的时候我娘说了，请不回刘金定不许回家。我皇舅说请不出刘金定杀我二罪归一。众将告诉我，就是投拱地去跪门也得把人请回来。可我请不回来呀。哎呀，这可难死我了，不能回去，还得回刘家庄。对，回刘家庄。他学马又往回来，走了几步一想，哎呀，还是不行啊，半夜了，人家全睡了，我连门都叫不开，这可怎么办？他走了一天，到了半夜还没吃饭，饿得前腔贴后腔。我得找个地方要点吃的，天亮的时候多给点银子。想到这儿，他来到一片庄子外边，打马进庄。庄子里家家户户早已入梦，黑咕隆咚的，唯独十字路口有灯光，到近前一看，是个大户人家，门前挂着七子峰的纱灯，这片宅院太阔了，比老刘家的房子强多了。院墙高大，磨砖对缝，条灰灌浆，走马的门楼，九凳台阶石，门旁有拴马桩子，左右还有两棵钻天杨树，枝繁叶茂，大门关着，里边有说话声音，走道的声音。这家没睡，我讨个宿。想这儿，下了马，缰绳拴好，啪啪啪叩打门环，开门来，开门来。时辰不大，里边有人问谁呀？啊，我是行路之人，想讨个宿，要点吃的啊。你等等啊！哗啦， 撤掉门栓，吱扭扭扭扭扭，门开个缝，从里边伸出个小脑袋来。借着灯光，高君宝一看，哦，是个小书童，有个十五六岁。君宝说：“书童哥哥，行个方便，我是行路之人，错过了许头，想来这借许，明天多给谢钱。”书童上下打量了下，行啊，我们老院君说过，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有借宿的好好招待，现在主人都睡了，也用不着禀报，你就进来吧。说完开开大门，叫高君宝牵马进府，随后大门关上，上上门栓，将马拴到槽头上，领君宝到了下屋的一个小房，掌上灯光，你等着啊，我叫厨房啊给你热点饭。小书童出去时辰不大，端来了一个棋盘，里边有两盘菜一碗汤，拿来四个馒头往高君宝眼前一放，又给倒上一杯白水，吃吧。高君宝非常感激，书童这么殷勤，不用问，主人一定是个乐善好施的善人。高君宝饿苦了，见着吃的狼吞虎咽，眼皮不抬，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往嘴里愣甜呢。小书童站在门前看着直笑，这个人大概三天没吃饭了，不然不能见饭这么勤。高君宝吃了一半，肚子有底儿，才发现书童笑话他，有点不好意思了。啊，书童哥哥叫你见笑了，不不不，看你吃的香，我想起老夫人说的话，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咱家东西有的是，外边有挨饿的，所以让进来吃点，做点好事，我看着高兴啊。你们主人太好了，嗯，我们主人是有名的大善人，这位少爷看你挎着剑带着枪，是个武将，贵姓啊？小人多嘴了。高君宝一想，书童这么好，主人乐善好施，我也该赤诚相见。高君宝啊没有经验，他就忘了此地是南唐和大宋交界地带，南唐人大宋人呢混杂的地方，你应该小心点啊，你是当官的。他没合计，见书童问他，马上回答，哦，我是大宋营的战将，我叫高君宝。哦，书童闻言吃惊的睁大眼睛呆看多时，突然笑着施礼，哎呀，您真是贵人踏见地，哎呀，我知道这个该禀明主人远接近迎才对呀。哎，你太客气了，我给府上添麻烦了。哎，不麻烦，这么办，你在这慢慢吃啊，我再给您添俩菜，弄壶酒，弄碗热汤，你等等啊，你等着。说着书童出去了，高君宝挺高兴，在屋里慢慢吃，等着吧。可是左等也不见书童的面，右等也不见书童回来，这是傻老婆等捏汉子。高君宝犯疑了，哎，这菜上哪求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已经吃饱了，擦了擦嘴，把筷子放下，他刚想起身呢，出去看看，就在这阵儿，猛然院内唰啦亮起四盏灯，照得通亮，高君宝就是一愣。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嗨，姓高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赶快出来扶绑，出来，快出来，姓高的快出来，快出来，不出来我们进去啊。高君宝吓得机灵打个冷战，躲到墙角，这掩住身形，屏住呼吸，捅破窗棂纸，往院内观望，见院里头站了好几十人，一个个拿刀持枪，凝眉瞪目。当中有个女子满脸杀气，身穿鸾甲，手擎宝剑，二目光华足满。啊，这怎么回事啊？高君宝不解其意，冲着外边高喊，外边的主人，我高君宝有话说，我乃行路之人，错过许头，到府上打扰，明早晨就走，不知怎么得罪了你们呢？女主人一阵冷笑，哼，高君宝 你还糊涂呢，你没得罪我，但是我们是两国的仇敌，你到我家来还想走吗？请问本宅主人是谁？我告诉你吧，此地叫花家谱，我父亲叫花庆祥，是唐王李主驾前为官，官拜总兵，镇守扬子关。我乃金刀圣母门徒，你家姑娘叫花谢玉。你是宋朝将官，和我父是对立仇敌，还想活命吗？高君宝一听的心呢，唰就凉喽。嘿嘿，我这才叫飞蛾投火，自来奔登。书中暗表，这座花家宅是花凤祥的家，他的女儿叫花谢玉。这个姑娘跟师父学艺三年，回家探母，刚到家半个月，准备再过个一两天呢，到扬子关帮他父亲守城。今天晚上在后宅正和母亲谈心，小书童慌慌张张进来送信儿，说前面来个投宿的小将，是宋朝将官的高君宝，我将他稳住，特给老夫人送信。老夫人听这话，下肢哆嗦呀，哎呀，孩子，宋将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大概是知道我们家是保大堂的，派人来抄家抓人来了。孩子，咱们快跑吧。花谢玉一阵冷笑，娘啊，你不用害怕，我去把他抓住，押到扬子关，为国立功，也免去后患。哎呀，那个姑娘家能行吗？妈，你甭管，你瞧女儿这两下子。他吩咐书童去把家人叫起来。就这么，小书童悄悄地把府上的仆人都叫起来，拿着兵刃来到了前院，点上火把。花谢玉冲到当场，姓高的，你识时务者，把哥们背过去，叫家人把你绑上，免得姑娘我动手，不然叫你尸首两断。高君宝闻听虎目圆翻，丫头休用大话欺人，拿出本事叫我瞧瞧，不一定谁胜谁负。说着一抬腿，他把门踢开，他可没敢出去。为什么呢？他在暗处窜到了亮地方，怕家人用乱刀剁着，故此一抬手抓起把椅子，甩手扔到天井当院，就是噌来到人群当中，扎着背膀往当场一站，吓得家人闪到一旁。随后高君宝伸手亮出三尺斩杀剑，哪个过来受死。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0: 话，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徽风婉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8: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7: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9: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0: 是呀，
11: 是呀，是呀，是呀。
6: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

0: 我在人群中就像个错别字，像个翻译词。如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正式印发，全省共评选出15项首创性数据产品，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成功入选。作为城市交通事件仿真重建数据集，这也是公共数据产品省市协同第一单案例，打造完美数据品牌。现在智能自动驾驶汽车最怕遇到少见的极端路况、复杂的路口场景，这类场景的测试数据一直很欠缺，普通道路行驶的数据又不够全面，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刚好补齐了这个短板。它聚焦自动驾驶长尾极端场景、全息路口场景数据缺口，兼顾常规通行场景、复杂交互场景数据需求，整合了亳州全程道路的公共监控视频和规范的交通数据，既覆盖日常正常通行的路况，也包含各种复杂的车辆、行人交互场景，打通了用公共交通数据助力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路子。简单来说，就是给各大车企提供了海量真实路况数据，帮他们更好地测试优化自动驾驶功能，让智能汽车开得更安全更靠谱。很多智能汽车测试用的是纯虚拟模拟数据，和真实路况差距较大，而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全部来源于真实城市道路，场景更贴合实际，实用性更强。它能有效优化自动驾驶的算法，解决高端智能驾驶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方位服务汽车生产、算法升级、模拟测试、车路协同等智能汽车全产业链发展。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中心主任程博：
4: 我们这个数据集呢，也就是以我市公共道路视频为核心数据源，然后经过脱敏呢 ，AI 辅助、场景切片、仿真重建呢，形成呢可以直接用于智能驾驶、算法迭代还有虚拟测试的工业级的高质量数据集。
2: 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交通卡口、医疗影像、中药材等数据资源优势，进一步盘活公共数据，规范数据运营，全力打造优质的数据供给基地，搭建规范活跃的数据交易和应用体系，为全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郭河卫武大道桥建设正在按蓄势进度推进，桥南北两侧也在同步施工。记者了解到，桥南侧的辅道预计年底通车，通车后辅道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该如何通行，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自郭河卫武大道桥启动重建以来，桥两岸和平路至周后街、郭河北路至古泉路工程采取辅路和人行道封闭施工的方式，因为新建桥梁按照通航条件的要求比老的桥面抬高了 7.7 米，所以东寨外街、和平路全部采用高架上跨的方式通过，桥下的高度达到 4.5 米，保证各类车辆的通行。引桥部分宽度优化为25米双向四车道，通行能力较老桥显著提升，可更好地适配亳州未来多年的城市交通增长需求。待新桥投用后，通行逻辑也将更加清晰，跨河的车辆可从引桥直接上主桥通行，步行人员可通过桥下步梯登上主桥。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
5: 现在目前站的位置就是郭河卫武大道桥的南端，就是挡墙位置。挡墙位置的话，目前我们右手边这边的话是25米宽的引桥，25米宽的引桥设置是双向四个机动车道，然后外侧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说，等我们郭河大桥建成之后呢，机动车道是沿我右手边最靠中间的位置两个机动车道上桥，跨越郭河，然后电动车呢是沿着这个挡墙，靠近挡墙的这一侧，沿骑车上桥。
3: 目前桥南侧辅道施工正在推进，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行，届时仅在岸边区域通行无需过河的车流和人流可通过辅道通行， 实现跨河交通与区域短途交通的分流互不干扰。戴海涛。
5: 在左手边这位置呢，就是我们的今年这个河南岸大概在十月份通车的这个辅道。辅道部分的话呢是3.5米的机动车道，4.25米的非机动车道，然后外侧设置4米的人行道，不需要跨河穿越国河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以及上这个和平路的车辆全部从桥下的辅道从我们桥下辅道一直左拐可以直接上和平路。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很多司机都懂，但仍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近日，交警夜查酒驾，当场查获一名醉驾司机。晚上9点左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汤王大道与耀都路开展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统一行动时，发现一辆黑色车辆驾驶员有酒驾的嫌疑。
6: 你喝多少酒啊？一杯啤酒。
3: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7: 我们将驾驶员对驾驶员进行了这个酒精的这个体内酒精的检含量的检测，发现驾驶员高某呢，这个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血液呢是170多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6: 好了啊。多少啊？
8: 你
6: 达到80以上了。无论你是否有异议呢，我们都要对你进行抽血检测。
3: 随后，交警带驾驶员高某进行抽血鉴定。
7: 高某的这个最终这个血液检测结果呢，达到每百毫升血液是171毫克，已经达到这个醉酒驾驶的这个标准。我们将对其这个驾驶证进行吊销，并且呢5年内把它重新考取。下一步呢，针对这个高某是涉嫌这个危险驾驶罪呢，我们将进一步的这个立案并移送起诉。
9: 尽烧秸秆，守护碧水蓝天。农作物秸秆千万不能就地焚烧。
10: 这是为啥呢？
11: 露天焚烧秸秆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导致空中悬浮颗粒数量升高，严重污染环境。露天焚烧秸秆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农作物减产。露天焚烧秸秆时产生大量烟雾，空气能见度下降，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露天焚烧秸秆危害人体健康，更容易引发火灾，危害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大气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焚烧秸秆，违者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哎，看来焚烧秸秆真是害人害己，得不偿失。
12: 健康小贴士，
2: 很多人平时排尿后不会留意小便的颜色，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提醒，尿液是人体代谢的晴雨表，泌尿系统的很多问题都会通过尿液颜色提前表现出来。如何精准区分正常色差和危险信号？记者咨询了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专业医生，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王旭。
13: 健康的尿液是淡黄色、清亮、透明的，晨起尿色偏黄、喝水少导致的颜色加深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补水后就能改善，市民不用紧张。但是如果小便出现了明显的异常颜色，就要提高警惕，出现洗肉水、鲜红色尿液、排除火龙果、药物等以外因素之后，多提示尿路结石、尿路感染、泌尿系肿瘤、黏膜损伤、乳白色混色尿液多为泌尿系统重度感染、浓茶色、酱油色尿液属于高危信号，说明尿路可能存在损伤或者梗阻，一定要及时就诊检查。
2: 据王旭医生介绍，久坐不动、长期憋尿、饮水不规律是诱发泌尿系统疾病的主要生活诱因，也是很多年轻人高发结石、尿路感染的重要原因。王旭。
13: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泌尿系问题都是和喝水少、久坐、爱憋尿有关，建议市民每天规律饮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尽量不要憋尿。大家平时上完厕所可以简单的观察一下尿液的颜色，偶尔一次异常不用焦虑，但是如果连续2-3天颜色不正常，或者伴有 腰痛、尿痛、尿频等不适，建议及时到泌尿外科做尿常规和超声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避免小病拖重。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上半部分。
8: 90载风云壮阔，
12: 90载山河铭记，
8: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14: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15: 是，为兴外兴
16: 盟，有请退兵。
14: 怎么知道？
1: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81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5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8: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1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4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1: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17: 非常的激烈，渡江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18: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回来。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4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5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2: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5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一带。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1: 光华铺、角山铺、心虚，在这3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唐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1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白心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22到27度，蒙城21到26度，利兴20到26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谯城区桥东镇余集村中药材种植产业越做越大，直接带动了村里的就近就业。
1: 市人社局专门组织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培训，让493名见习青年带着本领，带着底气，奔赴基层一线，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为盲目趁热吃给食道造成的伤害。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坚持对党绝对忠诚，2014年5月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讲话的一部分。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人之忠也，由鱼之有渊。对党绝对忠诚是中办的生命线，是做好中办工作的根本点。中办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厅，没有绝对忠诚是绝对不行的。中办工作做得怎么样，可以讲千条万条，但归根到底，要先看这一条。中办这块阵地必须由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坚守。要把绝对忠诚作为做好中办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作为中办队伍的首要政治本色，作为中办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古人说，每天都要问问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必须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要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绝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歪了，更不能走错了。对中办的同志来说，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是政治要求，而且是政治纪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是全面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齐，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必须是具体的，不能光口头讲讲，要落实在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上。必须是坚定的，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对党要有朴素的感情，更要有理性的自觉。 理性的自觉从哪儿来？那就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开创和领导的伟大事业。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对党忠诚才能有牢靠的基础，才能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遇到一点风雨就动摇，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忠诚，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3: 相约亳州要博会。说到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中药材绝对是妥妥的招牌。很多乡镇靠着种药材，把特色产业越做越红火，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眼下正是四年生白芍集中成熟、采挖上市的好时节。在乔镇区乔东镇余集村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采收景象。村民张海清正在自家的药田里招呼着邻里乡亲一起帮忙采挖白芍。他说，村里祖辈父辈就靠种中药材养家糊口，自己也种了二三十年药材，经验十足，种出来的药材品质更是没得说。张海清：
2: 中间这个质量的话，一亩地反正两吨左右呗，现在行情我估计反正就是10万斤左右，对吧？一亩地也能卖到反正2万多块，去到公家上反正来管反正裸的话将近2万块钱。
3: 中药材种植产业越做越大，也直接带动了村里的就近就业。村里不少村民自发组建了专业的药材采挖小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谁家的药材成熟了，小队就上门采收作业，大家不用外出奔波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补贴家用。村民刘大明：
7: 我们已经形成团队了，有出的，有装的，有运的，背书还有这个背纸，包括这个木兰都可以，一斤的大概都是18000块钱。
3: 药材从地里采挖出来之后，还需要人工分拣、分级整理，这道工序简单易学，没有太高门槛，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都能轻松上手，这也为村里新增了不少就近务工的岗位。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村民张秀英：
8: 家种十亩还没出来，来给他帮忙了，俺都有钱了。
3: 村民陈淑霞：
9: 俺家种的药，俺种啥药都有，也不愁卖。俺这边这药也多，买药也多，销量也可以。
3: 以前村民们卖药，要么东奔西跑找收购商，要么跑远路去交易市场，费时又费力。为了解决大家卖药难、卖药远的问题，今年8月中旬。余集村专门建起了村级药行，把药材交易市场直接搬到了村民家门口，打通了药材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乡亲们卖药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了。余集村党委副书记崔先锋：
10: 这黄蓉呢，比那个周边的这个药行都远远低。这呢，一方面呢，就是方便了群众卖药；另一方面呢，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一年能给村里拿到5-6万块钱吧。
3: 村民张海清：
2: 咱采挖之后，就咱在自己家都可以卖了，都是不需要，就是再往外边去弄了。节约时间呢，就是也不愁卖，销量还是比较好的。
3: 村民刘玉起：
11: 在家路上都来了，都是十九里的大市里都往那来。
3: 药材采购商张学清：
12: 把这一片儿种的多，它这个品质好，买这种植的吧，丫头吧什么东西都是从这来。
3: 据了解，余集村全村总面积1.5万亩，其中中药材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2万亩，种植规模非常可观。村里主打种植白芍，面积超6000亩，同时还规模化栽种白芷、白术、菊花、牡丹等多个品种，形成了多元化、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产业体系。崔先锋：
10: 接下来我们那个准备把我们的药行扩大规模，把这个白芍、白术、牡丹、菊花都拿进那个我们的那个药行的那个经营范围内，同时我们对渔村的那个药农给他进行技术培训，提高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药材品质，以最大限度的那个提高这个农民的收入。
1: 为了让投身基层的青年更快上手工作、扎根乡村，市人社局专门组织了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培训，给全市493名见习青年开展岗前集中培训，补足业务能力， 让大家带着本领，带着底气，奔赴基层一线，助力乡村振兴建设。这次培训不搞空泛的理论说教，完全贴合基层日常工作需求，主打实用、实操、实效，针对性特别强。课程内容紧扣基层重点业务，全面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企业求职用工对接、各类补贴规范发放等核心工作，都是大家下基层能直接用到的干货知识。参训见习生张世博，
13: 本次培训内容

0: 能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指导性极强，后续将熟练运用所学业务知识，规范好见习招募、日常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招募就业服务。
1: 针对基层岗位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难点、疑点问题，授课老师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逐条拆解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标准，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工作中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流程不规范、惠民服务落实不彻底等常见问题，让每一位参训青年都能学懂吃透、学以致用，真正做到学完就能用、上岗就能干。市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葛庆奎：
2: 培训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求职用工对接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市人社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不断规范乡村振兴见习管理的体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设乡村。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5: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永留清明。
6: 1838年11月，钦差大臣林则徐肩负着禁烟重任，离开京城向广东进发。林则徐十分痛恨当时京官外出一路上接受贿赂的腐败现象，临行前已明令通知各地的州县长官，必须做到五不：
7: 不准大办酒席，不准馈赠礼物，不准惊动百姓，不准送钱给随从人员，不住豪华房子。
6: 途中有个县官自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张灯结彩，派工铺路，装修新房，专候钦差大臣光临。几天后，林则徐了解到这个县官劳民伤财的行径，果断决定绕道而行。后来这个县官得到官，林则徐的清廉之声留在岭南，他的警示名言传颂万代。
7: 无欲则刚。
4: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 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

0: 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2: 我是鱼骨头，
3: 我是苹果皮，
4: 我是大棒骨，
5: 我们是厨余垃圾。
6: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7: 知道了。
8: 我是尿不湿，
9: 我是旧衣服，
10: 我们是其他垃圾。
11: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2: 可以循环利用，
13: 是可回收物哦。
14: 明白了。
15: 我是瓷砖，
16: 我们是可回收物。
17: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18: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19: 好嘞。
1: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7: 健康小贴士。
0: 生活中咱们常听人说趁热吃，不少人觉得食物就得烫着嘴进肚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可这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正悄悄伤害着咱们的身体。很多人觉得趁热吃下去胃里才舒坦，可实际上温度太高对食道可不友好，食物超过65摄氏度就可能把食道黏膜给烫伤了。亳州市营养学会会长夏玲霞。
13: 因为这个过高的温度啊，会让我们这个食道反复的受损，它烫伤了修复再烫伤，这种反复受损的过程时间久了可能会导致一些癌变。
0: 生活中有些人特别扛烫，刚沏好的热茶吹两下就一口闷，还觉得温度正好，那只要嘴巴不觉得烫，食道就安全了吗？夏玲霞。
13: 有的人就比较耐热，就口腔就比较耐热，比如说70度的，哎，我吃就不觉得烫，你吃可能就觉得烫。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你口腔不觉得热，但是到食道里面，它就可能是超过了食道对温度的一个耐受的范围，所以说对食道就会有损伤。
0: 既然趁热吃藏着风险，咱们平时该咋科学保护食道呢？头一条，得提防那些外头凉里头烫的食物。夏玲霞。
13: 有的那个食物就是，哎，外表看着不烫，但里面它很烫啊，比如说汤圆呀，比如说什么灌汤包啊，还有什么撒料牛丸啊，这一类的啊，带有包裹性的，可能表面上已经凉了，其实里面还是很烫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要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让它凉一凉，里面也稍微凉一凉，我们才能吃。
0: 此外咱还得养成好习惯，抽烟喝酒不光伤肺伤肝，对食道黏膜也是直接打击，还有老吃高盐的腌菜咸菜也会反复刺激食道，增加病变风险。夏玲霞。
13: 当然我们多吃一点有营养的营养均衡的东西对我们食道组织也是非常友好的啊，比如说高蛋白啊，这个优质的脂肪啊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等等。
0: 生活中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细嚼慢咽，给食物多一点降温的时间，才能给自己多一份健康保障。
1: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 悦综合公司四。

0: 6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谯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4: 逆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5: 打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6: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谯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暖心开播，本期聚焦秋收农情与田间管护干货，解锁乡村丰收密码与种植致富技巧。
4: 本期节目将走进卢庙镇辣椒种植田，探访朝天椒丰产盛况，揭秘小辣椒闯出大市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产业秘诀。同时，针对农户常见种植误区，科普秋季白芍养护知识，详解秋后追肥、除草、清源等养根蓄力关键管护技巧，助力来年稳产高产。此外，带大家走进谯城区石河镇玉米田间观摩现场，学习优质玉米种植技术，助力农户抓实秋收，提质增收。
0: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点30分，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点05分、22点45分。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9: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 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6: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2: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0: 老板，给我拿瓶水。
2: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11: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2: 别踢我，我想回家。
12: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11: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12: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2: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3: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2: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13: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0: 一周盘点。
6: 9月14号，本周一，亳州新奥燃气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关于现在新奥燃气开户的收费标准，嘉宾解释说，目前新奥燃气关于城镇自建房别墅的市场收费标准为每户2995元，多层楼房收费标准为每户2056元。9月15号，本周二，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寒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购买保险前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嘉宾解释说，投保前要认真咨询，选择合适的险种进行投保，选择适合的险种进行投保。分红产品的分红是不确定的，保单不等于存单。 9月16号，本周三，亳州供电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人口多已经申请一户多人口业务，想问一下，这个业务每年都要申请一次，还是申请一次就可以了？嘉宾解释说，多人口家庭用电政策自受理之日起2年内有效，对于符合条件需要延期的居民客户，应提前2个月到供电公司办理延期手续，逾期不办的自动取消多人口家庭用电政策。9月17号，本周四，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加油机管为啥不能做成透明的，嘉宾解释说，加油站的油管必须具备耐油、耐高压、阻燃、导静电等功能，实现油管多功能。它是由一层又一层的材料组合而成，加油站油管最里面是一层耐油胶管，中间层是耐高压和导电的金属编织层，最外面的是耐磨橡胶。正是因为有了金属编织层的缘故，加油机油管可以是金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唯独不能是透明的，因为材料本身没法透明。9月18号，本周五，汇盛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走进正丰行副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自己的母亲是退休公职人员，办理的是汇盛银行的社保卡，想问一下，退休工资可以打到卡里面吗？嘉宾解释说，近期呢，与市社保局签订了养老代发发放协议，汇盛银行发放部分机关养老、企业养老待遇，办理汇盛银行的社保卡是可以收到每个月的退休金的。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说现在曹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面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从那经过就会发出报警语音，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请处理一下。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联系了，也解决了。
11: 现在已经解决了。
12: 对对对。
11: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2: 对，非常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的又拿来，挺好的。
11: 哦，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2: 好，感谢您了。
1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非常感谢，再见。
6: 下面来关注一位历仙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反映，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交费至今没有发，请帮忙解决。那么王女士反映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11: 是，
13: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11: 您上次反映说是8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13: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9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11: 哦，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13: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下学期都开始了。
11: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13: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11: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13: 中心校是哪里呢？
11: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13: 对。
11: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13: 那就是张村中学。
11: 应该是。
13: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
11: 问
13: 那个中学。
11: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13: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11: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 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13: 哦，那好吧，谢谢。
11: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嗯，好，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桂源县一门镇的梁先生反映说，他们的土地通过镇里被承包出去了，签订的合同说是每年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也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往后拖，请帮忙解决。那么梁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咱们记者对梁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桂源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镇里和村里有跟您联系吗？
2: 村里没有联系。
1: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2: 我没有问。
1: 没有去问。
2: 对。
1: 哦，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2: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哟。
1: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2: 他一直没种。
1: 一直没种。
2: 对，一直没种都跑完。
1: 哦，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2: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1: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2: 不是这个转吗？
1: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2: 今年种油菜了，去年种菜了。
1: 哦，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桂源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
2: 农民都指土地生存，
1: 嗯，
2: 这一年不给人家农民咋生存？
1: 嗯，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2: 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桂源县高公镇的苗先生反映说，自己的户口之前因为结婚迁到了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己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所以户口在镇里的集体户口上。多次向镇村反映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的事情，镇村都说在办，但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的时候也没有人通知自己，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那么苗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咱们记者对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你们村里呢？
3: 也没有。
1: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3: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1: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的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 嗯。
3: 手续，我这是现在我在我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政热线，
1: 嗯，
3: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是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 嗯，
3: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3: 在住着啊。
1: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3: 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 哦，
3: 我们这边好多都没有。
1: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3: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3: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3: 对。
1: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3: 现在他说缺什么介词啥东西，后来我这不是早年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戒指，又什么房屋照片，
1: 嗯，
3: 反正搞得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 哦，
3: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从头到尾，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3: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 农业农村部门。
3: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 嗯，
3: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 嗯，
3: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徐女士反映，宝龙世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严重，物业的工作人员还把自己的电动车推进办公楼充电，存在安全隐患，请调查处理。那么徐女士反映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现在消防救援局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2: 就是那个充电桩的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乱停乱
2: 没有，
1: 现在就是问题没解决是吧？
2: 对，他们就是公示了一个价钱，就是说把价钱牌打出来了，只是把就是贴出来一张单子，但是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我提出的几个问题点都没有解决。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就回访一下，看一下这个问题办理情况怎么样。这边呢，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转办，好吧？
2: 啊，好的，因为这边就是说，就一个把价钱贴出来了，但是针对我们下线的疑问。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复，也没有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点。
1: 哦，
2: 问题点没有一个都没有解决。
1: 行行，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2: 好，谢谢您。
1: 嗯，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也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那么赵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没有。
1: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
1: 就是说还是有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是吧？
3: 还是跟那个理念，我昨天晚上就还跟他赔的还找不上了，还是跟那个理念一地垃圾地上弄的。
1: 之前跟物业反映，物业怎么说的？
3: 物业说的，物业的那个管家说的，清理必须清理走，还有他说的我还有录音，现在他都没清理。
1: 你们是这个居民住户还是商铺？
3: 商铺，就是我那个地点嘛，是一个天桥，天桥下边他放的垃圾桶，我得放那个天桥下边，就在我们口。
1: 哦。
3: 嗯，我去找那个物业经理，那个姓朱的朱经理，他说的，他们也没说挪，也没说不挪，他叫我去告，我去告谁？我上哪个地点去告？他也没说，说你想告你告一告。
1: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高新区管委会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尽快处理，好吧？
3: 好好好，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3: 啊啊。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自己是御花园小区6栋1单元的业主，小区之前改了燃气管道，当时没有在家，导致现在家中用不了燃气，请帮忙解决。那么张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信号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给您联系啊？
4: 在你那就刚挂好了
1: 啊，现在修好了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1: 啊，是当时管道没有入户还是怎么回事？
4: 他就是他改的，不是原来那个主管的管道不是在室内吗？那我这不安装的，都改到室外了。
1: 嗯，
4: 他改的时候当时家里反正没有人。当时家里没人住，操，一段时间没人，他都主管道改到室外过以后，他没有给我介入室内，他所以又给我开，所以就又给我现在安到室内的管了。
1: 哦，那现在是安到室内了是吧？
4: 对对对对，他所以原来室内主管道就没有气了，不用了，
1: 行，
4: 掉了，所以对他所以他让钻个洞，然后那个管道进去就管了。
1: 啊，现在使用正常吧？
4: 现在正常了，有这有气就管了。
1: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你还满意吗？
4: 满意，满意，还可以
1: 啊。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4: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充值的时候充错卡了该怎么办？那么杨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信号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全解决了。
1: 全解决了。他们是怎么帮助解决的？
2: 上门道歉，然后把该退货回复了。
1: 也确实是他们充错了。
2: 对，也推销了。
1: 现在是退掉了，还是说又充到您账户上了？
2: 充到我账户了。
1: 行，那您对他们这次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满意。
1: 行，好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好，感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下面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咨询，家里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乔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乔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说的都是说问题解决吗？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说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个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你说我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现在也挺好的吧？
1: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3: 对。
1: 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基本上可以吧。
1: 行，好，乔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0: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4: 味道不错啊，老婆。
5: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6: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纪念918事变，防空警报在城区上空鸣响。
3: 刘战同志，2026亳州市918防空警报视频演练准备完毕，请指示。
4: 按计划进行。
3: 是。
2: 声声警钟穿越时空，街头交警脱帽默哀，驾驶员停车鸣笛，城市节奏为这一刻的凝重和庄严而停住。和魏武大道桥南侧辅道预计年底通车，
5: 不需要跨河穿越过河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以及上这个和平路的车辆全部从桥下的辅道从我们桥下辅道一直左拐，可以直接上和平路。
2: 中秋国庆假期，供电营业厅时间有调整，
6: 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不再对外营业。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9月18号，918，一个让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坚信人们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今天上午9:18至9:31，防空警报在我市城区上空鸣响。
8: 我现在是在亳州市国防动员指挥控制中心，等到9:18的时候，防空警报将在这里统一发放。
3: 刘战同志，2026亳州市918防空警报视频演练准备完毕，请指示。
4: 按计划进行。
3: 是。
2: 上午9:18，我市防空警报正式发放，全市共173个布控点的防空警报器同时拉响，警报声传遍城市的大街小巷。
9: 防空警报时长13分钟，从9:18开始到9:31结束。防空警报发放顺序依次是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9:18发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9:23发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长3分钟。9:28发放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
2: 为了做好今年防空警报市民工作，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前安排人员对全市各类防空警报器进行了检修调试，保证各类防空警报器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确保918当天警报鸣响率达到100%。
9: 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是一次非紧急情况下的正常鸣响，请广大市民听到警报声时不要慌张，注意辨识熟悉防空警报信号，同时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为了纪念918事变，每年9月18号我们都统一组织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目的是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备设施的性能，提高广大市民对防空警报警声警种的辨识能力，增强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安全意识，让广大市民居安思危，铭记历史，不忘国耻，砥砺前行。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当七里悠长的防空警报响彻亳州上空，这一刻城区车辆停驶鸣笛，街头市民驻足默哀，以庄重肃穆的方式缅怀先烈，悼念遇难同胞，厚植家国情怀。 上午9:18，随着防空警报准时响起，久久回荡在城市街巷，瞬间市区主次干道车流缓缓停下，行驶中的机动车原地停驶，一声声汽车鸣笛与防空警报交织共鸣，致敬峥嵘岁月，悼念遇难同胞。 执勤的交警脱帽默哀，驾驶员纷纷停车，匆忙的城市节奏为这一刻的凝重和庄严而停住。声声警钟穿越时空，叩击人心。每年九一八民警纪念活动，既是对历史的深切回望，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提醒着每一位市民铭记历史伤痛，珍惜当下和平。
10: 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沉重，也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会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2: 过往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记忆永不能忘。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响。
11: 刚才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中国曾经的战争和苦难。我也停下车，按了喇叭。警报声也提示着我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激励着我们要继续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2: 胜利来之不易，和平更该珍惜。广大市民纷纷表示，将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立足本职，脚踏实地，砥砺前行，以新时代奋斗姿势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12: 感叹现在祖国太美好了，太安全了。
13: 作为一名公安交警，我们会立足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7: 系列动画短剧《华佗五禽戏》展播，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鸟戏，一同解锁华佗原创五禽戏的传奇历程与古老养生智慧。

0: 凡娥，你看，这叫鸟飞，模仿鹤的伸颈展翅，能最大幅度开合胸腔，锻炼肺活量。肺主一身之气，气顺则血行，血行则百病难侵。
1: 师父，您说鸟戏，咱这不就有只现成的鸟吗？为啥非要学鹤？
2: 是啊是啊，我也会飞啊，我也会这样站。
0: 你看那仙鹤伸长脖子长鸣的时候，气息能贯通到五脏六腑，单脚稳稳站立的时候，骨骼端正，筋骨也柔韧有力。咱们学的是它这种内在的精气神，不是光比划比划样子。
1: 哦，弟子受教了。
0: 五禽戏成矣，外练筋骨，内养精气，动定结合，形神供养，此术可传于后世。
2: 嘿嘿，这任务交给我吧。
0: 好，回吧。爱徒吴普最爱练习，回去之后教他。
3: 凡娥，山路湿滑，当心脚下。
4: 师父放心，这条路我闭着眼都。
5: 抓紧我的手。

0: 上，番鹅，醒醒，您看这是哪儿？
1: 别怕别怕，我叫华小飞，就是穿越过去的小鸟，这是我家乡，也是你家乡，过去叫乔郡，现在叫亳州，这是明清老街，走，我带你们看看亳州的变化。

0: 鸟戏时双腿要微屈，上举时吸气，下落时呼气，呼吸时悠长匀细，这样才能达到补益心肺的作用。行医半生，只求养生之道普惠世人，如今见后世有人真心真实这套功法，我再无牵挂。世间山海相隔，但求这份安康智慧能一直走下去。
1: 你们真的要走了？
0: 此间虽好，然庵中还有伤患需换药，吾终究是医者，不可久留。
1: 对了，那你咋穿越到我们那里的？那日稿子还没写出来，心里堵得慌，大半夜独自跑来华佗广场上散心。我站在这块刻着祥云的地砖上，满脑子琢磨五禽戏导引术，嘴里念叨着虎鹿熊猿鸟，突然就穿越到你们那里了。既然当初能触发契机，不如咱们试着演一遍。
0: 好。虎练骨，鹿舒筋，熊强皮，猿养心，鸟益肺。
2: 保重，
1: 华佗老祖，保重，保重，保重，
3: 保重。原来是一个梦，
1: 我终于明白，华佗创此五禽戏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让人不病。医者治病救人是下功，治胃病让人不病才是上功。这五禽戏就是华佗留给天下人的一剂无药之方。

0: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2026年8月份我市八家高风险运输企业予以曝光。一、蒙城亳州市恒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314起。二、亳州市全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169起。三、涡阳县凯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39起。四、涡阳县广直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24起。五、亳州市浩明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18起。六、利辛县邦尼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11起。七、蒙城县金星物流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10起。八、蒙城县骏马物流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7起。郭河魏武大道桥南侧辅道预计年底通车。
1: 不需要跨河穿越郭河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以及上这个和平路的车辆全部从桥下的辅道从我们桥下辅道一直左拐，可以直接上和平路。
0: 中秋国庆假期，供电营业厅时间有调整，
2: 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不再对外营业。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区，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区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区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郭河魏武大道桥建设正在按蓄时进度推进，桥南北两侧也在同步施工。记者了解到，桥南侧的辅道预计年底通车，通车后呢，辅道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该如何通行？
5: 自郭河魏武大道桥启动重建以来，桥两岸和平路至周后街、郭河北路至古泉路工程采取辅路和人行道封闭施工的方式，因为新建桥梁按照通航条件的要求比老的桥面抬高了 7.7 米，所以东栅外街、和平路全部采用高架上跨的方式通过，桥下的高度达到 4.5 米，保证各类车辆的通行。引桥部分宽度优化为25米双向四车道，通行能力较老桥显著提升，可更好地适配亳州未来多年的城市交通增长需求。待新桥投用后，通行逻辑也将更加清晰，跨河的车辆可从引桥直接上主桥通行，步行人员可通过桥下步梯登上主桥。
1: 现在目前站的位置就是郭河魏武大道桥的南端，就是挡墙位置。挡墙位置的话，目前我们右手边这边的话是25米宽的引桥，25米宽的引桥设置是双向四个机动车道，然后外侧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说，等我们郭河大桥建成之后呢，机动车道是沿我右手边最靠中间的位置两个机动车道上桥，跨越郭河，然后电动车呢是沿着这个挡墙，靠近挡墙的这一侧，沿骑车上桥。
5: 目前桥南侧辅道施工正在推进，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行，届时仅在岸边区域通行，

0: 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对营业厅营业时间做了调整。
1: 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和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日至27日、10月4日至7日继续对外营业服务，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不再对外营业。
0: 虽然线下营业时间有调整，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将通过其他线上渠道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假日期间，推荐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交费办电。同时，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的24小时服务抢修热线0585101234随时待命，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九月二十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人们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其实这句话呢是错的，牙疼是病，而且它与不少疾病多有关联，事关全身健康。
2: 生活中牙周病最常见，这个病治疗及时基本可以痊愈，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引起深部的牙槽骨吸收，形成牙周炎。多项研究表明，牙周病除了与食管癌、胆囊癌、乳腺癌等相关，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
3: 牙疼呢，一般的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细菌感染它就可以随着血液循环影响到比方关节，形成关节炎啊、心内膜炎啊、肾炎啊，这等等的与传染性的其他的疾病。
2: 目前在临床上遇到的口腔疾病患者大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刷牙频率不正确，二是刷牙方法不正确。首先是刷牙频率，医生建议早晚都要刷，尤其是晚上。
3: 因为晚上人睡了之后呢，唾液分泌量比较减少，就口腔内的食物残渣跟细菌呢就不容易清洗掉，容易引起细菌繁殖。
2: 在刷牙方法上，中国口腔医学会曾发布一套标准刷牙法，即巴氏刷牙法，可有效去除牙龈边缘附近及牙龈沟内菌斑。
3: 巴氏刷牙法呢，就是牙刷的刷毛应该与牙面，就是牙基长柱呈45度，由后上前刷，这种刷牙是俯刷，上面的由上向下，下边的呢也一样，刷毛与牙面垂面的呢是呈45度。与牙基长柱呈45度呢，是牙刷呢是从下向上刷，咬合面上呢是牙刷的刷毛与牙面呈垂直旋转颤动，上前牙的舌侧面就牙刷是竖纳，然后呢刷毛与牙面基本上垂直来回来提拉。
2: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刷牙水以35度到36度为宜，以减少刺激引起出血。刷牙时间不能少于2分钟，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牙刷。
0: 亳州学院附属学校开展科创赋能成长、助能造福未来的特色科创课，通过无人机科普讲解、纸飞机动手实操的互动模式，让学生在玩乐实践中探索飞行奥秘，感受科技魅力。
2: 课堂上，老师结合亳州本地农业文旅应用场景，生动讲解无人机的实用功能。随后在趣味实操体验环节，同学们亲手折叠纸飞机，细心调整机翼角度，调试飞行状态，模拟无人机飞行原理。一架架纸飞机腾空而起，迎风翱翔，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理解，吃透科学知识点。
4: 这节课生动又有趣，我不仅学到了无人机科普知识，亲手试飞纸飞机，也真正弄懂了飞行原理，真切感受到科技就在我们身边。
2: 区别于传统单一的理论宣讲，这堂科创课堂以互动体验为主，让学习不再枯燥，也在同学们的心中种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
5: 这堂课使我收获满满，有趣的实践体验激发了我的科创兴趣，今后我也会主动探究科学知识，勤于思考，大胆创新。
6: 我们结合初中成长阵营的特点，采用理论科普加动手实践的模式，把科创教育与思政教育本土特色相结合，以趣味实践活化课堂，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科学精神，实现启智润心、科创育人的目标。
7: 新的一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 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康和晓，今年8岁半了，我就读于亳州学院附属学校3年级6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周日，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逐渐转凉，请注意及时添加衣物。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1: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2: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3: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4: Il Wuxi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5: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武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武琴戏。
6: 闭目静养，
5: 习练武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6: 一首丹田。
7: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10: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7: 我是熬夜党，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11: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梅梅姐，如果部队琴线断了？
9: 哦，是阿凡子大叔。哎呀，琴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0: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8: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7: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9: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9: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9: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4: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7: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4: 是呀，
1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

0: 失去是为了曾遇。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4: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5: 解出来了没有？
6: 真相只有一个。
7: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第8集。
15: 哎，程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跑这儿来干嘛？
16: 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到这儿来，你是来这儿干嘛的？我就是来这儿干嘛的。
15: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不过，这可不像你啊，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16: 该知道的，差不多都知道了。我也没想到林老师会给你们惹这么大的麻烦，没办法，是我介绍你们认识的，这件事儿我只好过问一下了。
15: 那你都问出什么来了？
16: 你们看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和一般的咖啡厅也没什么不一样吧？所以说啊，你师父说你还是个少年，一点都没错。
17: 程耀难得的开了个玩笑，林和下意识地看向叶珂，就见他神情严肃，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在叶珂的眼里，这里和其他咖啡厅其实没什么不同，简约而又不失严肃的装饰。坐在这儿的人西装革履，轻声交谈， 或者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在电脑上敲打着。这里俨然是商务精英们的聚集地，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服务员口中的那个老头赵凌云和这里格格不入。看到叶柯眼中亮起了光芒，程耀点了点头，
16: 看来你明白了，他来这里有某种必须要来的原因。
15: 可是他天天来这里，
16: 重点不在这家店，而是在这个位置
15: 啊。这个位置，
17: 程耀向外努了努嘴，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叶柯一眼就看到咖啡店对面的一栋建筑。那栋建筑并不是特别高大，但是这个地方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艺术气息。那是一家舞蹈团。
16: 我在这里坐了一个上午了，发现从这里看过去，只有这个舞蹈团处于最佳的观测范围之内，所以他来这里或许是为了看某个人，这个人就在这个舞蹈团内。
15: 你干嘛这么关注这个？
16: 这不也是你关心的吗？
15: 我和你可不一样，我是没有别的方向了，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我只能用这种笨法子。可是你好像不是这样吧？
16: 我吗？就是有种感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会有非常重要的发现。
15: 你这个笑话可一点都不好笑，这句话本来应该是我要说的。
16: 哎，偶尔放弃一下逻辑思维，跟着感觉走一把，也许就会有意外的发现。灵感可不是靠逻辑思维得来的。好了，我得走了。
17: 程耀说着站起了身，路过叶柯身边的时候，突然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叶柯的脸色更难看了。看着程耀的背影，再看看叶柯的脸色，林和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16: 师父，程老师说什么了？
15: 哼，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过来办事，路过这里差点让那小子忽悠了。
16: 是老大，怎么办？
15: 什么怎么办，接呗。
17: 叶柯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笑容，满不在乎地说道。林和却是胆战心惊地将电话放到了离耳朵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的张志毅似乎正忙着整理文件，语气平淡地说道，
18: 叶柯和你在一起吗？为什么电话打不通？
16: 在一起呢，师傅的电话可能没电了吧。
18: 没电了？这样你记一下，这里啊有一条线索，是关于那些汇款单的，接受汇款的是一个舞蹈团，你们两个马上去查一下。
16: 是是，老大，我们这就去。
18: 哎，对了，告诉叶柯，我这儿啊收到一份报告，回来我再收拾他。
17: 林和怔怔地听着张志毅挂了电话，看着叶柯的脸色无比精彩，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叶柯在意的并不是张志毅最后的那句话，而是他提供的那条线索，那个舞蹈团就是咖啡厅对面的那家。程耀，你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路过吗？十分钟后，叶柯和林和就已经坐在了舞蹈团团长的办公室里。团长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自我介绍姓秦，叫秦青，这个名字很好记，和黄奕那本《寻秦记》里的寡妇青同音，就连叶柯都因为这个名字多看了她几眼。尽管上了年纪，这个女人却很善于保养，裸露在外的肌肤吹弹可破，那一身黑色的紧身练功服更是将她苗条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如果不是她眼角淡淡的鱼尾纹，叶柯怎么也不会相信她已经50岁快60了。她就坐在叶柯对面，额头还带着细微的汗出，脸色并不太友善。她是从训练场上被叫下来的，作为一个事业为中心，将一生都奉献给舞蹈事业的女人来说，中断训练 是他最痛恨的事情。但叶柯显然并不在意，他把赵凌云的照片递到了秦青面前。
15: 秦老师，麻烦您看一下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9: 不认识。
15: 您最好再好好看看。
19: 说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没什么事儿的话两位请回吧，我还有工作要做呢。
16: 你
17: 秦青的态度让林和颇为不满，他刚要说话却被叶柯拉住了。叶柯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伸手拿起照片却并没有收回来，而是向秦青的面前推了推。
15: 秦老师，您还是仔细看看的好，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们二位不是不认识，而是关系非常亲密呢。
19: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确不认识。
15: 哟，真的不认识？不太可能吧。你是不是每月的15号都会收到一笔10万元的汇款？
19: 你怎么会知道？
15: 那你最好跟我们说实话，这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19: 我是真的不认识。哎，叶警官，你的意思是汇款的是这个人？
17: 叶柯看着秦青，努力想从他的神情中分辨出一些东西来，可过了足有半分钟，他却只能徒劳地放弃了。
19: 叶警官，你还没告诉我，汇款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人？
15: 从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就是这样的了。
19: 他在哪儿？赶紧带我去见他。
15: 他死了，凶杀，我们正在查这个案子。
19: 哦，所以你们才问我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哎，让你们失望了，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个人。
15: 那汇款这件事你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的吗？
19: 这件事大概是从15年前开始的，那时候还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15年前的7月份，团里的账户上突然多了10万块钱，这笔钱的来源我们查不到，也没有相应的合同发票，税务局还来查过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破点费来解决这件事。本来我们以为那是别人打错了，可是从那之后，每个月我们都会收到一笔10万块的汇款，到今年正好是15年。15年，为这事儿，我们平白无故的多交了不知多少的税。我也让人查过这笔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一直没有结果。
16: 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19: 这种事儿，
15: 我能理解，这不是什么坏事。这笔钱你用到了什么地方？或者汇款的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19: 这笔钱我可一直都没动，因为这笔钱来路不明，我也担心日后会出什么事儿。而且叶警官，您猜的没错，对方的汇款复言的确是要求这笔钱要用到一个特定的人身上。
15: 哦，那这个人是谁？
19: 这个，哎，叶警官，这事儿牵扯到我们另一个人，我不能说，不能让你们影响到那孩子的前程。
15: 秦老师，你应该清楚，现在这件事已经不是你的私事了。我们既然查到了这里，就说明这件事可能和赵凌云啊，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和他的遇害有很大的关系。就算你不说，我们想要查的话也不是很困难，只是费点时间罢了。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威胁你，但现在既然牵扯到了命案，少不得，我们得把所有相关的人都调查一遍，那时候耽误的可就不是几天的事儿了。而且有些人可能就得到局里接受问话，那地方条件可不太好，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
19: 我明白了。哎，去把小南叫过来。
17: 5分钟后，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孩探进了头，随即她才注意到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两个人，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走进办公室，安静地在秦青身边坐了下来。叶柯看着她，神情有些古怪。这个女孩和秦青一样，穿了一身紧身练功服，身材苗条，身高将近1米7，但体重目测不会超过100斤，看起来20岁左右。但对于年龄的推算，叶柯也没什么把握，这群舞蹈演员在保养这件事上做得实在是太好了。 引起叶柯注意的是他的脸，刀削一般的脸颊却不失圆润，一双大眼睛在彩妆的衬托下更显得明亮，修长的脖子尤其引人注意。在这个女孩的脸上，叶柯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如果20年前丢失的那个女孩还活着，现在大概就长这样了。
15: 你姓赵？
20: 我姓蒋，蒋丽南。
15: 你改过姓？或者你是被收养的？
20: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父母也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没有被收养过。
21: 哎，叶警官，您要是这样说话的话，可就不太合适了。我和小南的父母是朋友，我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长大的，一步步走到今天。啊，如果您需要，我甚至能给你提供他的出生证明、学习证明，一切都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的文件，我都可以提供给你。但是，如果你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就只能请你们离开了。
15: 啊，对不起，太像了。他和我们正在找的一个女孩实在太像了。不过你既然这么说，那可能真的是我认错了吧。
17: 虽然这样说，可叶柯看向蒋丽南的目光中那缕疑虑并没有消除，反而愈发的深沉了。
15: 蒋小姐，是这样的，我们在追查一宗案子的时候，发现本案的当事人每个月都会给你们5团汇款。
2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15: 秦老师，看来你确实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21: 啊，没必要让他知道。这件事儿说不好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那现在不就摊上麻烦了吗？
17: 秦青苦笑了一下，话虽然这么说，但那毕竟是很大一笔钱，15年时间，将近2000万的数额，这事儿换做了谁，恐怕都很难保持原本的心境。
20: 团长，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15: 那个给你们汇款的人有一个特殊的要求，这笔钱必须用在你的身上。
20: 我？为什么是我？
15: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17: 叶柯笑了一下，把赵凌云的照片递到了蒋丽南面前。
15: 这个人你认识吗？
20: 这人是谁？就是他给我们寄钱的吗？
15: 你不认识吗？
20: 没见过，可是为什么觉得这么眼熟呢？
15: 眼熟？你再好好想想。
20: 嗯，确实不认识。
15: 那么赵凌云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20: 赵凌云？哪个赵凌云？
15: 哎，就是这个赵凌云，难道还有别的赵凌云吗？
20: 嗯，我记得以前有个企业家也叫这个名字啊。

0: 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人。23号早晨8点，你在什么地方？啊，别误会，只是常规的调查而已。
1: 和往常一样，在团里训练啊。叶警官，你不会是怀疑我吧？可是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
0: 没有怀疑你，对所有可能与本案有关的人，我们都会进行这样的问话的。对了，方便给我张照片吗？最好能有你的签名。我老婆是你的粉丝，我就当假公济私一回。
2: 孙佳宇其实并不认识什么蒋丽楠，如果说在法医学领域，他有着天才一般的棱角，在艺术领域，他就连个没接触过艺术的小学生都不如。但舞蹈本不像歌曲或演绎那样为大众津津所道，就是秦青乍一听说连蒋丽楠都有粉丝的时候，也没有过多怀疑。叶珂用一个糟糕透顶的借口顺利地拿到了蒋丽楠的照片，他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无论是秦青还是蒋丽楠，显然并不认识赵凌云，这样说或许有些绝对，毕竟舞蹈演员也是演员，如果他们在他面前说谎，叶珂自认还没有能力分辨那些话是真是假。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不认识赵凌云呢？赵凌云又为什么给素不相识的人提供资金？在和舞蹈团里其他人确认了他们并不认识赵凌云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再到赵凌云的公司走一趟。一天之内两次见面，赵凌天直觉地认为案子已经破了，可叶珂的反应却让他失望。
3: 叶警官，抓到凶手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您放心，他跑不了。我这次来是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对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人是谁呀？是不是和我大哥的死有关系？
0: 您别误会，我们发现赵凌云每个月都会给一个舞蹈团汇款，并指定这笔钱必须用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从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看，这舞蹈团里的人和这个孩子都不认识你大哥。这件事儿不知道你怎么看？
3: 我大哥给舞蹈团汇款？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叶警官，你确认吗？
0: 我确实确认了。
3: 那还真是件怪事儿。我大哥暗地里资助了很多人，并没有全部都告诉我们。也许这也是他的资助人之一吧。
0: 恐怕并不是这样，我们调查回来的信息显示，这笔钱一直放在账户上没有动过，而且就算是暗中资助，总该有个人知道这件事。但是舞蹈团那边说这笔钱来得很神秘，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和你大哥真的没什么交集吗？
3: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我回来没多久，大哥就退休了。也许之前的同事可能会有线索。您稍等一下。喂，人资部吗？你们总监在吗？叫他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叶警官，这女孩要是在这里上过班的话，这人力资源部肯定有相关的资料。
2: 5分钟后，一个肥胖的略显油腻的男人走进了赵凌天办公室，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由自主的谄媚，让叶珂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4: 董事长，你找我？
3: 吴总监，是这位叶警官找你。
4: 叶警官，我应该没犯什么事儿吧？
0: 哼，你别太紧张。
2: 叶珂忍不住露出了一抹讥笑，那句话明明是问句，这个吴总监却用肯定的语气说了出来，在他听起来有一种色厉内荏的感觉。他看了一眼赵凌天，就见赵凌天也面带讥笑地看着吴总监，心中顿时了然，赵凌天是在借这个机会敲打一下那些没有完全服从他的人，他远远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纯良。叶珂对赵凌天的印象还算不错，既然到了这一步，帮个小忙也没什么，所以他并没有否认警方在

0: 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吴总监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的情况。
1: 你的事儿我们不管，我找你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2: 哦，那就好那就好。警官要打听什么人呀？
1: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叶珂将蒋丽楠的照片递给了吴总监，等着他的回答。吴总监拿过照片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那对本就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不注意的话还以为这人就没眼睛呢。突然他恍然大悟一般的说道，
2: 蒋丽楠啊，
1: 你认识？
2: 不认识，这地方写着呢，不过像，太像了。
1: 像什么？
2: 董事长。哦，是赵凌云，赵董事长还在的时候，他前后几任秘书都和照片上的这个人特别的像，但是里边肯定没有一个叫蒋丽楠的人。
1: 哦，这秘书是你们给找的还是他自己找的？
0: 叶珂敏锐地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如果赵凌云自己找的秘书，那他恐怕就是照着蒋丽楠的样子找的。蒋丽楠说不认识赵凌云，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或许两人之间还有一点不容外人知晓的故事。
2: 哎，都是董事长自己找他，也怪，在用人这件事情上，董事长一向是放手让我们安排的，唯独在秘书这件事情上，他要自己找，而且
1: 什么？吴总监，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这条线索对我们非常重要。
2: 是是，董事长前前后后找来能有五六个这样的吧，按我们人力资源的标准，这几个都算不上合格的秘书，能力也就是做做前台还算合适，所以
3: 在叶警官面前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啊，但有些话呀也不能胡说。
2: 是是，我知道，私底下呀有员工议论董事长和那几个秘书的关系都不太正常。
3: 是谁这么爱嚼舌根子？恐怕说这话的人里也有你一个吧。
2: 哎，没有没有，赵总，这可绝对是没有的事儿啊，那个我可没说过这话。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3: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4: 解出来了没有？
5: 嗯，真相只有一个。
6: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9集，
14: 董事长前前后后找来能有5、6个这样的吧，按我们人力资源的标准，这几个都算不上合格的秘书，能力也就是做做前台还算合适，所以
15: 在叶警官面前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啊，但有些话呀也不能胡说。
14: 哎，是是，我知道，私底下呀有员工议论董事长和那几个秘书的关系都不太正常。
15: 是谁这么爱嚼舌根子？恐怕说这话的人里也有你一个吧。
14: 哎，没有没有，赵总，这可绝对是没有的事儿啊。那个，我可没说过这话，还警告过他们，让他们不要乱说。
16: 这事儿你们董事长就没解释过？
14: 这事儿怎么能传到我们董事长耳朵里去？
16: 也是，那就先这样吧，我们要回去再研究一下这个案子。
15: 啊，叶警官，有什么需要啊？你们尽管来找我，我唯一的要求啊，就是抓住凶手，让我大哥呀走得明白。
16: 这个你放心，除暴安良是我们的职责。
17: 离开赵凌云的企业没多久，林和就吞吞吐吐地说道：“
14: 师傅，我觉得……”
16: 少爷，有什么话你就说呗。小的听着呢。
14: 我觉得赵凌云是个变态。
16: 啊？为什么？
14: 这还不简单，你看啊，15年前赵凌云就开始暗中给蒋丽楠汇款，15年里他自己挑选的秘书都是和蒋丽楠相似的，但只是外貌相似，能力上他根本就不在乎。我猜啊，这老头肯定是个养成爱好者，但是蒋丽楠始终不答应，所以他就通过别的渠道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现在看来，他的死除了可能是跟那个小女孩有关之外，还可能是因为骚扰蒋丽楠遭人报复。所以师父，狐狸那边的人应该可以撤回来了吧？
16: 少爷，那你跟我说说，琥珀里的那个小女孩和蒋丽楠又是什么关系？
14: 师父，别跟我说连这个你都没看出来，蒋丽楠活脱脱的一个大号的那个小女孩，她俩更像是姐妹吧。
17: 就这一句话让叶珂目瞪口呆，张了张嘴却怎么也找不到反驳的话。从理智上来说，林和的话很有道理，可叶珂就是有种直觉，蒋丽楠和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狐狸才更加可疑。 他从来就不是个理智的人，依靠直觉办案才是他一直以来成功的基础，或者可以说在办案这种事儿上他的运气好到爆。
14: 师父，我知道美女都有特权，但是咱们现在是在办案啊，你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你要这样我可要告诉师母了，这事儿再明显不过了，那个遇害的女孩没准啊就是因为赵凌云的特殊爱好呢，现在她又来骚扰蒋丽楠，新仇旧恨就一起结算了吧。
16: 既然你这么有想法，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确认他们俩有亲密关系，存在杀人动机，我就允许你不再调查狐狸。
14: 好嘞师父，这可是你说的。
17: 林和露出了少见的狡黠的笑容，小心翼翼地把一个证物袋掏出来，在叶柯面前晃了晃。叶柯的瞳孔骤然放大，他辨认出物证袋里是一根带着毛囊的长发，长度和颜色跟他们不久前见过的蒋丽楠的头发颇为相似。
15: 你们都想把警服是吧？你现在还只是个实习的，你跟着瞎掺和什么？不想干了就趁早滚蛋，我这里不养捣蛋的。还有你叶柯，别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林和他有那个胆子，他有那个资源，主意都是你出的，你当我傻呀？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点能力的份上，我早把你一撸到底了，师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严禁你们再找外人协助办案，还有现在这个案子破不了，你们两个都给我上街执勤去，滚滚滚，赶紧滚。
17: 张志毅的怒火让林和低着头，满肚子委屈，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刚到局里就被张志毅叫进了办公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他那个不着调的师傅还很不客气地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张志毅虽然知道叶柯说的不都是实话，但眼下只要有个出气的地方，他怎么可能会放过呢？这叶柯倒是对此一脸的不在乎，张志毅让他们滚的话还没说出口，只是刚露出个嘴型的时候，他就拉开门一溜烟的跑了出去。林和急匆匆敬了个礼，跟着叶柯的脚步也往外跑。还没到门边，这张志毅的怒吼啊就再次响了起来，喊他们回来。林和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等他看到叶柯的脚步一丝一毫都没停顿的时候，就知道接下来又该自己倒霉了。他很不情愿地转过身，就看见张志毅铁青着脸扔过来一个档案袋。
14: 领导怎么了？
15: 你们两个去查查这件事。
14: 是领导。
15: 走走走。
17: 看见张志毅摆了摆手表示没有其他事儿了，林和一把抓起档案袋赶紧跑出了局长办公室。唉声叹气的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向刑警队办公室走去，刚转过楼梯间手上一空，手中的档案袋就不翼而飞了。林和定定神，看到叶柯正靠墙站着，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但林和绝不认为阻止叶柯吸烟的是他头顶正上方禁止吸烟的牌子，而是站在他身边满脸疲惫昏昏欲睡的孙佳宇。林和指指档案袋。
14: 师父，局长让我们查查这里面的事情。
16: 这些票根是？
13: 这是从赵凌云家里搜查出来的，痕检做过鉴定，上面只有赵凌云的指纹。这些票根都是舞蹈团的公演门票，主演大部分都是一个叫蒋丽楠的。对了，他家里那些光盘也都是那个叫蒋丽楠的人的表演视频，从效果上看都是他自己录的。
16: 蒋丽楠，你看看这照片是不是这个蒋丽楠？
13: 嗯， 应该就是他了。看来你们也查到这儿了，那你们就好好查查吧，这两个人应该有点关系。叶珂，送我回去吧，我得好好睡一觉，明天还得去找老程，有点问题还没弄明白。
17: 话音刚落，孙佳宇就抱着叶珂的手臂响起了轻微的鼾声，身体不由自主地向下滑。叶珂连忙抱住他，苦笑着摇摇头，一脸的心疼。
14: 听说师母这几天都没有睡觉，师父，你送师母回去吧，我还有点别的事情。
13: 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外伤，内脏却严重受损，这怎么可能呢？
16: 你说什么？在这儿等我，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
17: 叶珂拦腰把孙佳宇抱了起来，对林和说道。喧嚣的音乐，刺眼的灯光，尽情舞动的红蓝绿女，这一切都让林和颇为不适。他拘谨地坐在卡座里，额头上缓缓地淌着汗水，一脸不解地看着坐在他对面的叶珂。此时的叶珂却是非常享受，全身靠在沙发里，微闭着眼睛，身子随着音乐轻声律动，无比的放松。林和再次看了一眼挤满人的舞池，炫目的灯光晃得他有些头晕，那些穿着火爆的时尚女郎带给他的没有感官上的刺激，只有阵阵恶心。他唾弃这些人，从心底里厌恶。他轻轻地叫叶珂，他实在想不明白叶珂为什么带他来这种地方。叶珂没理他，就在他以为音乐声盖住了自己的声音的同时，叶珂突然睁开了眼，笑了一下。
16: 少爷，既然到了这种地方，就放松一下吧，下去跳一圈，你会爱上这种感觉的。
14: 可是师母要是知道了，恐怕要有大麻烦了吧。
16: 不让她知道不就行了？
14: 那也不好啊。
17: 林和嘟囔着，却见叶珂已经再次闭起了眼睛。大概过了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半个小时，在这种地方，林和发现自己的时间观念已经彻底消失了。他只觉得脑袋越来越胀，似乎下一刻就要炸开的时候，一个浓妆艳抹、穿着抹胸短裙、把半个胸脯都露出来、脚踩高跟鞋的女人端着酒杯在叶珂身边坐了下来。女人坐下来之后便甩掉了高跟鞋，将脚搭在了林和的身边，丝毫不顾及这样的姿势让自己春光乍泄。她随手抓过叶珂放在桌上的烟，抽出一根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才问他们是不是三哥介绍来的。女人口中的三哥是叶珂的一名线人，曾经因为组织卖淫被叶珂打击，后来他自己的女儿却被人诱骗卖淫，又是叶珂解救出来的。那之后三哥退出了圈子，但是在叶珂的授意下，他依然和圈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女人的声音有些嘶哑，让人听起来并不难受，反而有一种动人的磁性。但林和更在意的是这个女人的容貌，借着昏暗的灯光，他发现这个女人尽管皮肤不太好，但大体轮廓却和白天见过的蒋丽楠有着六七分的相似，只是两人的气质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蒋丽楠是超凡脱俗的仙子，那么眼前这个女人虽然也是仙子，却和超凡脱俗没什么关系，硬要说是天上人间的仙子。林和不解地看着叶珂，却见叶珂已经掏出了警官证递到女人面前。
13: 哼，警察呀，三哥敢让你们来找我，那就应该跟你们说了，我就是陪陪酒，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儿。再说了，别说是警察，就算是国家主席来了，该掏钱还得掏钱呢。我就是做做生意，我可不是做公益的。
16: 大姐，你这张嘴还真是厉害。
13: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不过那个只有我老公才能享受。警察同志， 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还有大批客人等着我招待呢。
16: 等等，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7: 叶珂把赵凌云的照片递到了女人面前，下面压上了一张红色的钞票。
16: 一个小时是这个价吧？
13: 哟，看不出来你还挺明白行情的。一个小时内只要不过界，随便你们。
16: 那你看看这个照片上的人。
13: 这个老变态。
18: 怎么，他对你做过什么吗？
13: 呸，他要做点什么就好了，老娘至于到这种地方来混饭吃？这个老王八蛋说是让我给他当秘书。哼，秘书嘛，谁不知道是干嘛的？可是这个老王八蛋，我裤子都脱了，说开除就给我开除了。
16: 那你给他做秘书之前是干嘛的？
13: 服务员。我还以为这回可算是钓着个凯子呢，妈的，谁想到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货，连碰都不敢碰我。
16: 我听说你是他最后一任秘书，他前几任秘书你认识吗？
13: 你问这个干嘛？这个老王八蛋不是犯什么事儿了吧？我可跟你们说，我们虽然给他当过秘书，但是他的事儿我们可没参与过。我们就是给他冲冲门面，他什么事儿都没让我们干。
16: 这么说的话，你们确实都认识？
13: 是认识。这人实在太有病了，我们都想不明白他为啥要让我们当秘书还不碰我们。我们姐妹们建了个群，天天都研究这事儿，到现在都没研究明白呢。哎，你说他哪怕碰我们一根手指，我们也能弄笔赡养费呀。他妈的也就奇了怪了，我们只要一表现的有那么一点意思，二话不说就让我们收拾东西滚蛋。
16: 哼，确实很有意思。少爷，我们走吧。
13: 哎，还不到一个小时呢，先说好，我可不退钱。
16: 不用退了，正好你趁着这个时间休息一下。
17: 林和茫然地站起身，跟在叶珂身后走出了酒吧。夜晚的冷风扑面而来，却让林和更加迷茫。
14: 师父，
16: 你明白了，赵凌云不仅没有你说的那个爱好，而且还很反感这件事。
14: 可是那他为什么对蒋丽楠这么关注，还依照他的样子去找秘书呢？
16: 我想是我们搞错了一件事，他不是依照蒋丽楠找秘书，而是依照那个琥珀里的小女孩在找秘书。他关注蒋丽楠也是因为他

0: 不惜在他身上投入了那么一大笔钱，这就说明蒋丽楠和那个小女孩是最接近的，不管是长相、气质，甚至是所从事的职业，没准儿这两个人根本就是认识的，关系还不一般，才能让赵凌云心甘情愿这么做，为了把她培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小女孩。
1: 阴沉的天气总是让人的心情也有些阴郁，一大早当叶珂看到林河的时候，就见自己这个徒弟满脸阴沉，精神萎靡，一副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的样子。在去往舞蹈团的路上，叶珂问道：
0: 哟，没休息好啊？
2: 没事儿。
0: 被打击了吧？这物证鉴定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2: 师傅啊，你能不说这事儿了吗？
0: 哟，少爷发火，这可真难得。
1: 叶珂不依不饶地调笑了一句，林河却不再回应。叶珂耸耸肩，也不再说话。五分钟后，他们再次坐到了秦青的办公室里。看着叶珂递过来的一沓票根，这位团长无奈地摇摇头。
3: 叶警官，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吧？我们的演出实行的不是实名制的售票，谁买了票看了演出，这我们可不知道。而且呀，从这几张票根上来看，当时持票人是坐在后排的，我们更不可能注意到了。
0: 这几场都是蒋丽楠作为主演的演出吧？
3: 并不全是。
0: 但是都有她的参与，对吗？另外，我们在赵凌云家里发现了大批光盘，我们的技术人员在鉴定后证实，都是蒋丽楠演出的录像，这个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3: 没见到录像，这个我说不好。我们每场演出都是会有影像资料的，但这些都是严格保密的，不可能给舞团外的人。
0: 我正好带过来一份，您帮忙看看怎么样？
3: 好。
1: 秦青点点头，叫秘书送来一台带光驱的笔记本，将光盘放了进去，才一打开，秦青就笑着摇了摇头。
3: 叶警官，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人拍摄的。
0: 哦，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叶警官，您有所不知，我们留影像资料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演出后的检查改进不足，力争为观众们献上最完美的演出。所以呀，我们选择的机位都是和电视台一起的，能够呈现最佳视角的机位。但是这份录像呢，很明显是在角落里偷拍的，而且像素也并不是很好。我们用的可都是专业的机器。您再看，我们拍摄力求表现整体的舞台艺术，所以拍摄过程中呢，轻易是不会移动机器的。但是这份录像显然是为了专门拍摄某一个人的。
0: 看来你也意识到了。哎，能把蒋小姐叫过来一下吗？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赵凌云的目标就是蒋丽楠小姐，她不可能没有任何察觉。而且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赵凌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保密的，她身边就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很难保证她亲近的人不会怀疑到蒋小姐的身上，从而对蒋小姐采取某些行动。
3: 丽楠今天休息，她说身体不太舒服。叶警官，您刚刚一定是在说笑的，对不对？丽楠呢，就是个舞蹈演员，一辈子都生活在舞团里，是不可能招惹到外面的人的。
0: 我也希望是个玩笑，但是很多人做事根本是不动脑子的，他们只凭借直觉。
2: 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蒋小姐的安全的。而且我相信这些事儿和蒋小姐没有任何关系。
0: 好了，现在把蒋小姐家的地址给我，我们得抓紧时间破获这个案子，夜长梦多。
1: 叶珂和林河赶到蒋丽楠家的时候，天空已经飘起了小雨，随着秋雨的降临，气温也急剧下降。两个人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的时候，已经忍不住打起了冷战。和秦青说的一样，蒋丽楠的身体的确不太舒服，他脸色有些苍白，在为他们准备热水的时候，行走起来也有些困难，一瘸一拐的。见蒋丽楠在沙发上坐下，揉着脚踝，叶珂微微皱眉，问道：
0: 你的脚？
4: 没什么事儿，老毛病了。 一到阴天下雨，

0: 脚踝就有点疼，什么也不敢做。
1: 哦，是以前受过伤吗？
0: 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对了，叶警官，你们今天来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哦，是有一点发现。我们在搜查赵凌云家里的时候发现了这些东西，你能看看都是什么吗？
0: 这个是票根吧。
1: 那这些演出都有你的参与对吗？
0: 嗯，应该是吧，这几个是我主演的，剩下的说不好，太久了，可能演过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
1: 你这里有电脑吧？光盘里的内容请你看一下。
0: 啊，有，你稍等。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6: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7: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8: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9: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7: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0: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1: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2: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1: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3: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0: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4: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5: 你们明白没有？
16: 明白。
15: 走。
7: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7: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一种希望啊！
18: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14: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8: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7: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9: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7: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
5: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22到27度，蒙城21到26度，利兴20到26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乔城区乔东镇余集村中药材种植产业越做越大，直接带动了村里的就近就业。
5: 市人社局专门组织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培训，让493名见习青年带着本领，带着底气，奔赴基层一线，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为盲目趁热吃给食道造成的伤害。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坚持对党绝对忠诚，2014年5月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讲话的一部分。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人之忠也，由鱼之有渊。对党绝对忠诚是中办的生命线，是做好中办工作的根本点。中办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厅，没有绝对忠诚是绝对不行的。中办工作做得怎么样，可以讲千条万条，但归根到底，要先看这一条。中办这块阵地必须由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坚守。要把绝对忠诚作为做好中办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作为中办队伍的首要政治本色，作为中办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古人说，每天都要问问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必须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要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旗帜鲜明，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绝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差了、走歪了，更不能走错了。对中办的同志来说，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是政治要求，而且是政治纪律。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是全面的，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齐，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必须是具体的，不能光口头讲讲，要落实在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上。必须是坚定的，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 忠诚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对党要有朴素的感情，更要有理性的自觉。理性的自觉从哪儿来？那就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开创和领导的伟大事业。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对党忠诚才能有牢靠的基础，才能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遇到一点风雨就动摇，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忠诚，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3: 相约亳州要博会。说到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中药材绝对是妥妥的招牌。很多乡镇靠着种药材，把特色产业越做越红火，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眼下正是四年生白芍集中成熟、采挖上市的好时节，在桥镇区桥东镇余集村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采收景象。村民张海清正在自家的药田里招呼着邻里乡亲一起帮忙采挖白芍。他说，村里祖辈父辈就靠种中药材养家糊口，自己也种了二三十年药材，经验十足，种出来的药材品质更是没得说。张海清：
2: 目前这个质量的话，一亩地反正两吨多货呗，现在行情我估计反正就是10万斤左右，你看一亩地也能卖到反正2万多万，去到公斤上反正来管反正裸到还将近2万块钱。
3: 中药材种植产业越做越大，也直接带动了村里的就近就业。村里不少村民自发组建了专业的药材采挖小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谁家的药材成熟了，小队就上门采收作业，大家不用外出奔波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补贴家用。村民刘大明：
8: 我们已经形成团队了，有出的，有装的，有运的，背书还有这个背纸，包括这个木兰都可以，一斤大概都是18000块钱。
3: 药材从地里采挖出来之后，还需要人工分拣、分级整理，这道工序简单易学，没有太高门槛，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都能轻松上手，这也为村里新增了不少就近务工的岗位。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村民张秀英：
9: 家种十亩还没出来，来给他帮忙了，俺都有钱了。
3: 村民陈淑霞：
10: 俺家种的药，俺种啥药都有，也不愁卖。俺这边这药也多，买药也多，销量也可以。
3: 以前村民们卖药，要么东奔西跑找收购商，要么跑远路去交易市场，费时又费力。为了解决大家卖药难、卖药远的问题，今年8月中旬，余集村专门建起了村级药行，把药材交易市场直接搬到了村民家门口，打通了药材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乡亲们卖药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了。余集村党委副书记崔先锋：
11: 这黄蓉呢，比那个周边的这个药行都远远的低。这呢，一方面呢，就是方便了群众卖药；另一方面呢，这个也这个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一年能给村里拿到5-6万块钱吧。
3: 村民张海清：
2: 咱采挖之后，就咱在自己家都可以卖了，就是不需要就是再往外边去弄了，节约时间呢，就是也不愁卖，销量还是比较好的。
3: 村民刘玉起：
12: 在家人路上都来了，都是石油绿的大水的都往那来。
3: 药材采购商张学清：
13: 把这一片儿种药的多，它这个品质好，买这种植的吧，丫头吧什么东西都是从这来。
3: 据了解，余集村全村总面积1.5万亩，其中中药材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2万亩，种植规模非常可观。村里主打种植白芍，面积超6000亩，同时还规模化栽种白芷、白术、菊花、牡丹等多个品种，形成了多元化、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产业体系。崔先锋：
11: 接下来我们那个准备把我们的药行扩大规模，把这个白芍、白术、牡丹、菊花都纳进那个我们的那个药行的那个经营范围内。同时我们对余村的那个药农给他进行技术培训，提高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药材品质，以最大限度的那个提高这个农民的收入。
5: 为了让投身基层的青年更快上手工作，扎根乡村， 市人社局专门组织了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培训，给全市493名见习青年开展岗前集中培训，补足业务能力，让大家带着本领，带着底气，奔赴基层一线，助力乡村振兴建设。这次培训不搞空泛的理论说教，完全贴合基层日常工作需求，主打实用、实操、实效，针对性特别强。课程内容紧扣基层重点业务，全面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企业求职用工对接、各类补贴规范发放等核心工作，都是大家下基层能直接用到的干货知识。参训见习生张世博：
14: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指导性极强，后续将熟练运用所学业务知识，规范好见习招募日常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招募就业服务。
5: 针对基层岗位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难点、疑点问题，授课老师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逐条拆解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标准，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工作中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流程不规范、惠民服务落实不彻底等常见问题，让每一位参训青年都能学懂吃透、学以致用，真正做到学完就能用、上岗就能干。市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葛庆奎：
15: 培训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求职用工对接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市人社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不断规范乡村振兴见习管理的体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设乡村。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
16: 反电诈攻略，刷单返利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学生、宝妈、待业、兼职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前期引流，通过短信、网站、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兼职广告，招募刷单客、点赞员、推广员，并将其拉入群聊，或以免费送小家电、免费技能培训等为幌子拉人建群。第二步，小额返利，入群后让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并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第三步，实施诈骗，安排托儿在群中散布其获得高额佣金的截图，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刷单 APP 做进阶任务，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加大投入，进而骗取更多资金，直至受害人发现被骗。警方提醒，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切记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永留清明。
7: 1838年11月，钦差大臣林则徐肩负着禁烟重任，离开京城向广东进发。林则徐十分痛恨当时京官外出一路上接受贿赂的腐败现象，临行前已明令通知各地的州县长官，必须做到五不：
17: 不准大办酒席，不准馈赠礼物，不准惊动百姓，不准送钱给随从人员，不住豪华房子。
7: 途中有个县官自以为这是虚张声势，张灯结彩，派工铺路，装修新房，专候钦差大臣光临。几天后，林则徐了解到这个县官劳民伤财的行径，果断决定绕道而行。后来这个县官得到官，林则徐的清廉之声留在岭南，他的警示名言传颂万代。
17: 无欲则刚。
3: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 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津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8: 我是鱼骨头，
19: 我是苹果皮，
20: 我是大棒骨，
21: 我们是厨余垃圾。
22: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23: 知道了。
24: 我是尿不湿，
25: 我是旧衣服，
26: 我们是其他垃圾。
27: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28: 可以循环利用，
29: 是可回收物哦。
30: 明白了。
31: 我是瓷砖，
32: 我们是可回收物。
33: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34: 站到其他垃圾那队去吧。
35: 好嘞。
36: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5: 健康小贴士。
3: 生活中咱们常听人说趁热吃，不少人觉得食物就得烫着嘴进肚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可这习以为常的习惯可能正悄悄伤害着咱们的身体。很多人觉得趁热吃下去胃里才舒坦，可实际上温度太高对食道可不友好，食物超过65摄氏度就可能把食道黏膜给烫伤了。亳州市营养学会会长夏玲霞：
37: 因为这个过高的温度啊，会让我们这个食道反复的受损，它烫伤了修复再烫伤，这种反复受损的过程时间久了可能会导致一些癌变。
3: 生活中有些人特别扛烫，刚沏好的热茶吹两下就一口闷，还觉得温度正好，那只要嘴巴不觉得烫，食道就安全了吗？夏玲霞：
37: 有的人就比较耐热，就口腔就比较耐热，比如说70度的，哎，我吃就不觉得烫，你吃可能就觉得烫。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你口腔不觉得热，但是到食道里面，它就可能是超过了食道对温度的一个耐受的范围，所以说对食道就会有损伤。
3: 既然趁热吃藏着风险，咱们平时该咋科学保护食道呢？头一条，得提防那些外头凉里头烫的食物。夏玲霞：
37: 有的那个食物就是，哎，外表看着不烫，但里面它很烫啊，比如说汤圆呀，比如说什么灌汤包啊，还有什么撒料牛丸啊，这一类的啊，带有包裹性的，可能表面上已经凉了，其实里面还是很烫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要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让它凉一凉，里面也稍微凉一凉，我们才能吃。
3: 此外，咱还得养成好习惯，抽烟喝酒不光伤肺伤肝，对食道黏膜也是直接打击。还有老吃高盐的腌菜、咸菜也会反复刺激食道，增加病变风险。夏玲霞：
37: 当然我们多吃一点有营养的、营养均衡的东西对我们食道组织也是非常友好的啊，比如说高蛋白啊，这个优质的脂肪啊，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等等。
3: 生活中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细嚼慢咽，给食物多一点降温的时间，才能给自己多一份健康保障。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
3: 早上八点至下午七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5: 逆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7: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八点至下午七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暖心开播，本期聚焦秋收农情与田间管户干货，解锁乡村丰收密码与种植致富技巧。
5: 本期节目将走进卢庙镇辣椒种植田，探访朝天椒丰产盛况，揭秘小辣椒闯出大市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产业秘诀。同时针对农户常见种植误区，科普秋季白芍养护知识，详解秋后追肥、除草、清源等养根蓄力关键管护技巧，助力来年稳产高产。此外，带大家走进桥城区石河镇玉米田间观摩现场，学习优质玉米种植技术，助力农户抓实秋收，提质增收。
3: 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05、22:45。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为了谁》。

0: 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必须明确，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能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4: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在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开展清风相伴廉洁润家主题活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飞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参观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对不起，曾经的自己》，通报近年来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宣读《清风相伴，廉洁润家》倡议书。会上，两名干部家属代表结合自身生活实际做交流发言，分享家庭助联心得体会。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要深刻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腐败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危害，时刻警惕隐形变异的围猎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家庭观、亲情观，自觉划清公私界限，干部家属

0: 要由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庭驻联的主力军，强化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朋友圈、社交圈的监督提醒，经常叮嘱告诫，帮助干部算清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健康七笔账，以优良家风涵养过硬工作作风。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自觉培育清廉家风，守好家庭家门关，及时纠偏家人言行，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切实发挥连内助作用，常吹廉洁枕边风，常敲防腐警示钟，以清廉家风护航纪检监察干部砥砺前行，行稳致远。
1: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涡阳县兴源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学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洪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勤廉榜样。
0: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工作。他先后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1979年，35岁的孔繁森首次进藏。本来他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自治区党委觉得他年轻力壮，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欣然接受。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乡村牧区，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半数以上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任职期间，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期满，组织征求孔繁森意见，希望他能够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阿里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气温-40多度，经济发展较缓慢。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他的带领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1.8亿元。同比增长37.5%。孔繁森生活节俭，常常白饭就着榨菜吃，但对西藏人民却慷慨大方，大部分工资用在补贴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后，孔繁森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待他们如亲生儿女。走访拉萨市桑达乡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第二天托人带去一双新棉鞋，在阿里地区特大雪灾的救灾现场，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在暴风雪中把外衣托给了哀嚎的杨刚，便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递给他。孔繁森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粗懂医术，进藏后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他每次下乡都买几百块钱的药，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甚至为70多岁肺病危重老人亲口细谈，被群众亲切地唤作药箱书记。孔繁森担任领导干部期间，经手的项目钱款数以100万计，但是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钱，从未利用权力给任何

0: 任何违规的事情。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我们应该像冰山雪莲一样高洁、纯真、壮美。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考察边贸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时年50岁。孔繁森去世后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21年，孔繁森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1: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古井镇坚持疏堵结合，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推广秸秆打捆犁田，让玉米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
4: 侨城区汤陵街道零监督社区创新基层治理举措，打造和美社区直播间，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通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古井镇坚持疏堵结合，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推广秸秆打捆犁田，让玉米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既守护蓝天又助力秋种，为农户增加收益。在古井镇北曹村的一块玉米地里，玉米收割机往来穿梭，完成玉米籽粒收割的同时，对秸秆开展分类处置。青绿色的玉米秸秆打碎之后，运到秸秆收储厂统一打捆存放。收割机完成收割的地块整洁有开阔，田间几乎没有残留的秸秆。村民张振岭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今年承包了200亩田地种植玉米，这种玉米收割机完成收获的同时，还把地里的秸秆收走粉碎犁田，不仅省去自己处理秸秆的麻烦，又能降低秋种生产成本。今年收玉米，他再也不用为玉米秸秆的事情发愁了。张振岭，
5: 这个秸秆给我收走了，这个我这呢不操秸秆的心了，这个下边就可以直接种地了，就可以小麦了，省又省文事，又省时间又省力还省钱。
3: 在古井镇后老家村的一块玉米地里，记者看到机械正在把粉碎的秸秆进行打捆，打包成圆捆后再运往秸秆收储厂。村民孙廷建说，秸秆还可以直接变现，把田间废弃物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孙廷建，
6: 我目的上管卖拉到草场管卖本儿，不然的话都是搬了。
3: 打捆收集上来的秸秆统一转运至村级秸秆收储厂。古井镇后老家村民富秸秆收储厂负责人史艳娟介绍，进入秋收以来，他们就加紧对秸秆进行归集存放，以便于接下来的销售。史艳娟，
7: 从进这个秋收以来，我们秸秆厂停的下雨犁田打捆，还有老百姓送到咱厂的这个三客户，反正一个秋收大约秋季秸秆吧10000多吨。我们主要呢都是送到电厂。
3: 今年古井镇共播种玉米69000亩，立足大气环境保护、土壤改良以及群众生产实际需求，古井镇提前动员宣传，引导广大农户主动参与秸秆综合利用，积极发动社会化农机服务组织，全力开展秸秆犁田打捆作业。古井镇党委副书记王亚平，
8: 一方面及时的将玉米颗粒归仓，另一方面把这个黄储作为饲料及时的进行犁田综合利用。我们要保证这个能犁田尽犁田，一个是为这个空气为这个环境质量贡献一份力量，再一个是让我们群众自己也有一份收入。
3: 下一步，古井镇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做好秸秆犁田回收，持续打通秸秆收储销全链条，在守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助力秋种生产，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4: 侨城区汤陵街道零监督社区创新基层治理举措，打造和美社区直播间，将政策宣讲、民情答疑等服务搬上云端，居民足不出户便可知晓惠民政策、反馈诉求，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通道。在汤陵街道零监督社区和美社区直播间，社区工作人员正在面对镜头线上开展政策宣讲，直播间及理论宣讲、政策解读、问题收集、矛盾化解、文化惠民、助企服务六大功能于一体，聚焦临时救助、物业管理等群众关心的民生内容，定期开展直播，与线上居民实时互动。社区直播间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适配不同居民的生活作息，搭建起社区与群众沟通的线上桥梁。汤陵街道零监督社区工作人员李宝霞，
9: 我们也可以在线上收集民情，及时答疑，因为线下去的话，很多居民有的上班或者外出，不一定在家。
4: 直播间开播以来，收获辖区居民的广泛好评，不少居民定时收看直播，在线咨询政策。汤陵街道零监督社区居民张明明，
10: 以前有啥政策不懂的，跑到社区去问。现在社区开了直播间，搁手机上直接都问了。对政策了解或者不了解，搁直播间都可提问，很方便。
4: 汤岭街道林金渡社区居民刘素娟：
11: 俺有啥不懂的还可以问他，年龄大的不懂的都可以问他，也很方便。
4: 汤岭街道林金渡社区党委书记朱海滨介绍，社区会加大对和美社区直播间的宣传力度，随着直播间知晓度逐步提升，社区计划持续丰富直播内容，拓展服务边界。朱海滨：
12: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扩展直播间服务范畴，在做实做细政策选讲的基础上，邀约辖区企业、沿街商户走进直播间，免费发布商铺出租、转让等招商租售信息，扩宽辖区门店租售渠道，盘活社区商业资源，打造惠民便骑的线上综合服务平台。
3: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组织编制的亳州市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已进入审查阶段。亳州耕地保护有望告别传统人防模式，迈入云端巡查、指尖监管的智慧新阶段。根据方案，我市将充分复用通信高塔等现有资源，科学布设高清视频探头和无人值守无人机机巢，严格执行省级设备技术指标与三级分区巡飞频次，构建起覆盖全市的标准化分级监测网络体系。这套系统就像给耕地保护装上了智慧大脑，意味着不管是成片的基本农田，还是偏远角落的零星地块，都将实现监测无死角。特别是对重点高发区域，无人机将按规划航线自动巡飞，一旦发现冻土、建盖等异常变化，系统便会在第一时间捕捉并预警。
4: 2027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启动，我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时段为2026年10月17号10点至10月21号17点，报名对象包括普通类含历史科目组合、物理科目组合、艺术类、体育类以及保送生含优秀运动员保送、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残疾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班、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应用型本科对口招生、港澳高校招生等所有类型考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及创新试点班等8间创新人才选拔项目办理报名手续时间，根据教育部统一安排另行通知。
13: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4: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3: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4: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13: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4: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5: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继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召开，秦凤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7: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亳武产业园区。
3: 我市给在外老乡寄送中秋礼包。以下是详细内容。
7: 9月17号下午，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座谈会上，通报了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民革市委会主委王石银、民建市委会主委曹方文、民进市委会主委李峰、农工党市委会主委马丽、93学社市委会专职副主委方林飞、志工党基层委员会主委曹振平、民盟支部主委傅宏伟、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先后发言。围绕推动工业强势、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城市更新、加强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立足亳州发展实际谋篇布局，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发展思路科学明确，任务部署系统全面，是一份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秦凤玉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沟通交流，要求报告起草组逐条梳理，充分吸纳，进一步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秦凤玉指出，未来5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实现各项目标任务需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同心同向、合作共事、携手奋进，希望大家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要集思广益，把党代会报告完善好，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确保报告更加符合上级要求，契合亳州实际，顺应群众期盼，要发挥优势，把党代会精神宣传好，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代表性强的优势，多做宣传鼓劲儿、适宜解惑、理顺情绪、凝聚共识的工作，推动大会精神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要同向同行，把党代会任务落实好，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领广大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将政策机遇精准转化为务实举措、具体项目和实在增量。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家履职尽责，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敬、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共同开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许华伟，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3: 本台消息，9月17号下午至18号上午，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听取了市政协调研组调研报告和部分市政协委员发言，开展了互动交流和委员讲堂、专家讲座。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秦风玉指出，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要充分利用这次资政会议成果，更好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秦风玉强调，要围绕功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坚持南充北展、东扩西优、中部提质原则，统筹旧城更新、新城拓展和功能片区建设，增强城市承载力和辐射能级。要围绕品质提升生活质量，系统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宜业城市。要围绕活力激发城市潜能，持续优化消费生态、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做好人产城融合发展大文章，让中心城区人气聚起来、产业旺起来、城市活起来。秦风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以政协之能服务亳州高质量发展之需。汤勇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扛牢职责使命，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做透，持续聚焦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重点工作，充分发挥政协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政协贡献。市领导严文钊、葛生、李长春、钟志峰、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协秘书长建家海出席会议。
7: 本台记者邹金润、杨涵、严涛报道。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分别在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博物现代产业园区举行，为广大党员干部送上理论辅导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8: 那党的领导，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保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事业。
7: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科研资政处副主任、讲师刘玲分别在市交控集团和博物现代产业园开展宣讲，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展开讲解，深刻阐明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国企、园区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抓实党建工作提供有力指引。亳州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扎超：
9: 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党建促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在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
7: 是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工作人员王小龙。
10: 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公交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让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
7: 安徽博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卢淼淼。
11: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用实干实际彰显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7: 是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刘艳艳在博州军分区做宣讲报告。报告从深入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推动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读阐释。宣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等鲜活案例，对新时代党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细致剖析，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帮助党员官兵等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3: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是展示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深化产业对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高端平台。目前我市各项参会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世界制造业大会是安徽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制造业对外开放平台。近年来，我市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纺织服饰、大健康等优势产业，认真做好历届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摸排工作。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2: 通过健全项目调度推进机制，加大对签约项目跟踪服务，促使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推进。2023至2025年，前市共纳入大会调度签约项目76个，总投资445亿元。
3: 企业是产业创新的主体，也是展会展示的核心力量。作为我市大健康智能制造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巴菲巴深耕功能性健康食品研发与智能化生产。此次参会，企业将跳出单一产品展示模式，重点展示全流程智能化的现代化制造体系。巴菲巴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林。
13: 依托博州世界中药之都优势，深耕功能性健康食品的赛道，通过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发展，积极对接行业前沿技术和优质上下游资源。
3: 周静。
12: 截至目前，我市共申请大会签约项目49个，投资321亿元，总量位于全省前列，邀请13位重点客商参加大会专项活动，组织近50家企业、451个产品参加大会现场展览展示。签约项目及展品数量均创历年新高。
7: 本台记者孙祖芳报道。今年9月第三周是第29个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我市各学校围绕今年推普周主题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引导广大师生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营造人人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校园氛围。
14: 等会儿啊，我说三十就开始。有给出，重新，还有他们重新挑战。好，准备开始。
7: 在博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内的一个电子屏前，学校举行的《集古含今》成语大赛吸引不少同学参加。博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刘子欣。
15: 在比赛的过程中，既看到了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也见识到了其他选手扎实的文化功底。今后我也会继续品读成语，把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做到学以致用。
7: 集古含今成语大赛是博州职业技术学院推普周活动之一，每年九月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的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围绕这个主题，博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有依法推普爱我中华主题班会、 普通话加职业技能语言规范指导、学生普通话水平摸排、教师规范字使用专项检查，以及集古含今成语大赛、墨韵博直汉字书写展演、庚戌文脉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覆盖推普出的每一天，大一新生窦月鹏参加了其中的多项活动。窦月鹏：
16: 今后我会做到课堂发言讲普通话，日常交流用普通话，书写作业使用规范文字，杜绝错别字，不使用低俗网络文字，积极参与校园推普活动，用标准语言展现新时代大学生风貌。
7: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语委副主任江柳妹介绍，数字时代学生广泛参与和拥抱新技术，也造成学生对传统文化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缺少深度认知，出现提笔忘字、望文生义等各种现象。学校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把语言文化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江柳妹：
17: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让学生走下网络，深入实践，多看书，多写字。因此我们学校成立了沧海书画社，经常组织学生临帖书写规范字。我们也加强了普通话的教学，在各个专业开设普通话演讲与口才、英文写作等课程，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我们在推广普及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数字手段和数字媒体，如公众号以及我们学校的网站和各种国家级的一些数字资源，对学生进行了推普活动的一些宣传。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临近，市人社局、市委人才工作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面向亳州籍在外人才、务工创业者及驻外服务站点开展中秋祭礼暖心活动。活动为在外游子接送中秋礼盒与感谢信，同步推送我市就业创业人才扶持政策，传递家乡温情与归巢期盼。我市已连续十年开展返乡创业扶持活动，持续优化创业就业环境。
7: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调整利辛县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一是变更利辛县城关镇部分行政区域界限，设立利辛县复兴、文州、滨河三个街道；二是利辛县城关镇更名为利辛县历城镇。
3: 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至12月底结束，为期四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点围绕七大方面开展集中治理，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严整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行为，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严处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严惩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品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市委召开党外

0: 市交控集团和博物产业园区。
1: 我是给在外老乡寄送装修礼包。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4: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 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2: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1: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2: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有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2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23: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5: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1: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 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2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14: 什么声音？
15: 是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0: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两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人生跑道都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容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正式印发，全省共评选出15项首创性数据产品，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成功入选。作为城市交通事件仿真重建数据集，这也是公共数据产品省市协同第一单案例，打造完美数据品牌。现在智能自动驾驶汽车最怕遇到少见的极端路况、复杂的路口场景，这类场景的测试数据一直很欠缺，普通道路行驶的数据又不够全面，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刚好补齐了这个短板。它聚焦自动驾驶长尾极端场景、全息路口场景数据缺口，兼顾常规通行场景、复杂交互场景数据需求，整合了亳州全程道路的公共监控视频和规范的交通数据，既覆盖日常正常通行的路况，也包含各种复杂的车辆、行人交互场景，打通了用公共交通数据助力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路子。简单来说，就是给各大车企提供了海量真实路况数据，帮他们更好地测试优化自动驾驶功能，让智能汽车开得更安全更靠谱。很多智能汽车测试用的是纯虚拟模拟数据，和真实路况差距较大，而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全部来源于真实城市道路，场景更贴合实际，实用性更强。它能有效优化自动驾驶的算法，解决高端智能驾驶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方位服务汽车生产、算法升级、模拟测试、车路协同等智能汽车全产业链发展。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中心主任程博：
3: 我们这个数据集呢，也就是以我市公共道路视频为核心数据源，然后经过脱密呢 ，AI 辅助、场景切片、仿真重建呢，形成呢可以直接用于智能驾驶、算法迭代还有虚拟测试的工业级的高质量数据集。
1: 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交通卡口、医疗影像、中药材等数据资源优势，进一步盘活公共数据，规范数据运营，全力打造优质的数据供给基地，搭建规范活跃的数据交易和应用体系，为全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郭河卫武大道桥建设正在按蓄势进度推进，桥南北两侧也在同步施工。记者了解到，桥南侧的辅道预计年底通车，通车后辅道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该如何通行，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自郭河卫武大道桥启动重建以来，桥两岸和平路至周后街、郭河北路至古泉路工程采取辅路和人行道封闭施工的方式，因为新建桥梁按照通航条件的要求比老的桥面抬高了 7.7 米，所以东寨外街、和平路全部采用高架上跨的方式通过，桥下的高度达到 4.5 米，保证各类车辆的通行。引桥部分宽度优化为25米双向四车道，通行能力较老桥显著提升，可更好地适配亳州未来多年的城市交通增长需求。待新桥投用后，通行逻辑也将更加清晰，跨河的车辆可从引桥直接上主桥通行，步行人员可通过桥下步梯登上主桥。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
4: 现在目前站的位置就是郭河卫武大道桥的南端，就是挡墙位置。挡墙位置的话，目前我们右手边这边的话是25米宽的引桥，25米宽的引桥设置是双向四个机动车道，然后外侧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说，等我们郭河大桥建成之后呢，机动车道是沿我右手边最靠中间的位置两个机动车道上桥，跨越郭河，然后电动车呢是沿着这个挡墙，靠近挡墙的这一侧，沿骑车上桥。
2: 目前桥南侧辅道施工正在推进，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行，届时仅在岸边区域通行无需过河的车流和人流可通过辅道通行，实现跨河交通与区域短途交通的分流互不干扰。戴海涛：
4: 在左手边这位置呢，就是我们的今年这个河南岸，大概在十月份通车的这个辅道。辅道部分的话呢，是3.5米的机动车道，4.25米的非机动车道，然后外侧设置4米的人行道，不需要跨河，穿越郭河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以及上这个和平路的车辆，全部从桥下的辅道，从我们桥下辅道一直左拐，可以直接上和平路。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很多司机都懂，但仍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近日，交警夜查酒驾，当场查获一名醉驾司机。晚上9点左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汤王大道与耀都路开展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统一行动时，发现一辆黑色车辆驾驶员有酒驾的嫌疑。
5: 你喝多少酒啊？一杯啤酒。
2: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6: 我们将驾驶员对驾驶员进行了这个酒精的这个体内酒精的检含量的检测，发现驾驶员高某呢，这个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血液呢是170多毫克，也达到这醉酒驾驶的标准。
5: 好了啊。多少？
7: 你
5: 达到80以上了，无论你是否有异议呢，我们都要对你进行抽血检测。
2: 随后，交警带驾驶员高某进行抽血鉴定。
6: 高某的这个最终这个血液检测结果呢，达到每百毫升血液是171毫克，已经达到这个醉酒驾驶的这个标准。我们将对其这个驾驶证进行吊销，并且呢5年内把它重新考取。下一步呢，针对这个高某是涉嫌这个危险驾驶罪呢，我们将进一步的这个立案并移送起诉。
8: 尽烧秸秆，守护碧水蓝天。农作物秸秆千万不能就地焚烧。
9: 这是为啥呢？
10: 露天焚烧秸秆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导致空中悬浮颗粒数量升高，严重污染环境。露天焚烧秸秆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农作物减产。露天焚烧秸秆时产生大量烟雾，空气能见度下降，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露天焚烧秸秆危害人体健康，更容易引发火灾，危害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大气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焚烧秸秆，违者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哎，看来焚烧秸秆真是害人害己，得不偿失。
11: 健康小贴士，
1: 很多人平时排尿后不会留意小便的颜色，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提醒，尿液是人体代谢的晴雨表，泌尿系统的很多问题都会通过尿液颜色提前表现出来。如何精准区分正常色差和危险信号？记者咨询了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专业医生，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王旭。
12: 健康的尿液是淡黄色、清亮、透明的，晨起尿色偏黄、喝水少导致的颜色加深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补水后就能改善，市民不用紧张。但是如果小便出现了明显的异常颜色，就要提高警惕，出现洗肉水、鲜红色尿液、排除火龙果、药物等以外因素之后，多提示尿路结石、尿路感染、泌尿系肿瘤、黏膜损伤、乳白色混色尿液多为泌尿系统重度感染、浓茶色、酱油色尿液属于高危信号，说明尿路可能存在损伤或者梗阻，一定要及时就诊检查。
1: 据王旭医生介绍，久坐不动、长期憋尿、饮水不规律是诱发泌尿系统疾病的主要生活诱因，也是很多年轻人高发结石、尿路感染的重要原因。王旭，
12: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有很多泌尿系问题都是和喝水少、久坐、爱憋尿有关。建议市民每天规律饮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尽量不要憋尿。大家平时上完厕所可以简单的观察一下尿液的颜色，偶尔一次异常不用焦虑，但是如果连续2-3天颜色不正常，或者伴有腰痛、尿痛、尿频等不适， 建议及时到泌尿外科做尿常规和超声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避免小病拖重。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上半部分。
7: 90载风云壮阔，
11: 90载山河铭记，
7: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13: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14: 是，为兴外兴谋，有请退后一些。
13: 怎么知道？
0: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81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5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7: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1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4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0: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15: 非常的激烈，渡江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16: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回来。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4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5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2: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5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一带。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1: 光华铺、角山铺、心虚，在这3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第一集《血战湘江，突破封锁》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不。

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10: 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继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思政会议召开，秦凤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1: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亳武产业园区。
10: 我市给在外老乡寄送中秋礼包。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9月17号下午，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座谈会上通报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民革市委会主委王石莹、民建市委会主委曹方文、民进市委会主委李峰、农工党市委会主委马丽、 九三学社市委会专职副主委方林飞，志工党基层委员会主委曹振平，民盟支部主委傅宏伟，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先后发言。围绕推动工业强势、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城市更新、加强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立足亳州发展实际谋篇布局，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发展思路科学明确，任务部署系统全面，是一份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秦凤玉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沟通交流，要求报告起草组逐条梳理，充分吸纳，进一步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秦凤玉指出，未来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实现各项目标任务需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同心同向、合作共事、携手奋进，希望大家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要集思广益，把党代会报告完善好，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确保报告更加符合上级要求，契合亳州实际，顺应群众期盼。要发挥优势，把党代会精神宣传好，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代表性强的优势，多做宣传鼓劲儿、释疑解惑、理顺情绪、凝聚共识的工作，推动大会精神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要同向同行，把党代会任务落实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领广大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将政策机遇精准转化为务实举措、具体项目和实在增量。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家履职尽责，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共同开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许华伟、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0: 本台消息，9月17号下午至18号上午，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听取了市政协调研组调研报告和部分市政协委员发言，开展了互动交流和委员讲堂、专家讲座。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秦凤玉指出，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要充分利用这次资政会议成果，更好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秦凤玉强调，要围绕功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坚持南充北展、东扩西优、中部提质原则，统筹旧城更新、新城拓展和功能片区建设，增强城市承载力和辐射能级，要围绕品质提升生活质量，系统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宜业城市，要围绕活力激发城市潜能，持续优化消费生态、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做好人产城融合发展大文章，让中心城区人气聚起来、产业旺起来、城市活起来。秦凤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以政协之能服务亳州高质量发展之需。汤勇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扛牢职责使命，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做透，持续聚焦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重点工作，充分发挥政协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政协贡献。市领导严文钊、葛升、李长春、钟志峰、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协秘书长建家海出席会议。
11: 本台记者邹金润、杨涵、严涛报道。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分别在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博物现代产业园区举行，为广大党员干部送上理论辅导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12: 党的领导，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保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事业。
11: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科研资政处副主任、讲师刘玲分别在市交控集团和博物现代产业园开展宣讲，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展开讲解，深刻阐明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国企、园区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抓实党建工作提供有力指引。亳州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扎超：
13: 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党建促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在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
11: 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工作人员王小龙：
14: 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公交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让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
11: 安徽亳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卢淼淼：
15: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用实干实际彰显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1: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刘艳艳在亳州军分区做宣讲报告。报告从深入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推动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读阐释。宣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等鲜活案例，对新时代党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细致剖析，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帮助党员官兵等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1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是展示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深化产业对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高端平台。目前我市各项参会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世界制造业大会是安徽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制造业对外开放平台。近年来，我市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纺织服饰、大健康等优势产业，认真做好历届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摸排工作。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6: 通过健全项目调度推进机制，加大对签约项目跟踪服务，促使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推进。2023至2025年，前市共纳入大会调度签约项目76个，总投资445亿元。
10: 企业是产业创新的主体，也是展会展示的核心力量。作为我市大健康智能制造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巴菲巴深耕功能性健康食品研发与智能化生产。此次参会，企业将跳出单一产品展示模式，重点展示全流程智能化的现代化制造体系。巴菲巴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林：
17: 依托亳州世界中药之都优势，深耕功能性健康食品的赛道，通过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发展， 积极对接行业前沿技术和优质上下游资源。
6: 周静，
16: 截至目前，我市共申请大会签约项目49个，投资321亿元，总量位于全省前列，邀请13位重点客商参加大会专项活动，组织近50家企业、451个产品参加大会现场展览展示，签约项目及展品数量均创历年新高。
11: 本台记者孙祖芳报道，今年9月第三周是第29个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我市各学校围绕今年推普周主题，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引导广大师生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营造人人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校园氛围。
18: 等会儿啊，我说三十就开始。哟，别说，重新，还有他们重新挑战。好，准备开始。
11: 在亳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内的一个电子屏前，学校举行的集古含今成语大赛吸引不少同学参加。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刘子欣，
19: 在比赛的过程中，既看到了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也见识到了其他选手扎实的文化功底。今后我也会继续品读成语，把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做到学以致用。
11: 集古含今成语大赛是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推普周活动之一，每年九月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的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围绕这个主题，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有依法推普爱我中华主题班会、普通话加职业技能语言规范指导、学生普通话水平摸排、教师规范字使用专项检查，以及集古含今成语大赛、墨韵博直汉字书写展演、庚戌文脉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覆盖推普周的每一天，大一新生窦月鹏参加了其中的多项活动。窦月鹏：
20: 今后我会做到课堂发言讲普通话，日常交流用普通话，书写作业使用规范文字，杜绝错别字，不使用低俗网络文字，积极参与校园推普活动，用标准语言展现新时代大学生风貌。
1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语委副主任江柳妹介绍，数字时代学生广泛参与和拥抱新技术，也造成学生对传统文化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缺少深度认知，出现提笔忘字、望文生义等各种现象。学校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把语言文化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江柳妹：
21: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让学生走下网络，深入实践，多看书，多写字。因此我们学校成立了沧海书画社，经常组织学生临帖书写规范字。我们也加强了普通话的教学，在各个专业开设普通话演讲与口才、英文写作等课程，强化学生的应用能力。我们在推广普及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数字手段和数字媒体，如公众号以及我们学校的网站和各种国家级的一些数字资源，对学生进行了推普活动的一些宣传。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临近，市人社局、市委人才工作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面向亳州籍在外人才、务工创业者及驻外服务站点开展中秋祭礼暖心活动。活动为在外游子寄送中秋礼盒与感谢信，同步推送我市就业创业人才扶持政策、
10: 传递家乡温情与归巢期盼。我市已连续10年开展返乡创业扶持活动，持续优化创业就业环境。
11: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调整利辛县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一是变更利辛县城关镇部分行政区域界限，设立利辛县复兴、文州、滨河三个街道；二是利辛县城关镇更名为利辛县历城镇。
10: 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至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点围绕7大方面开展集

0: 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品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秦风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召开，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博武产业园区。
1: 我是给在外老乡寄送中秋礼包。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美髯公柳洪城把这首诗由头到尾读了一遍，他紧锁眉峰，他心里琢磨呀，原来是他呀，但嘴可没说出来，他晃晃脑袋，把这诗又递给了周大侠，周大侠拿过来看了半天，递给了杜大侠，杜大侠递给了马大侠，马大侠给了王大侠，王大侠给了张大侠，最后给了李大侠。李大侠谁呀？李白呀。说你不会写诗吗？你看看。李白拿过来一看，他不懂，毕竟刚创江湖。哎呀，这位叶大人太守撑个脖子看这些人把这纸条传来传去，最后耳都不作声。叶大人一抱拳，各位，你们都是英雄好汉，都是本官敬仰的人物，有你们在，甚至能弹压一方，有很多不法之徒不敢犯上作乱，但这次截然不同啊！啊，上有国法，下有王章，就在这成都大牢里就把这几个人给弄出去了，这是惊天大案呢，所以万望几位英雄好汉帮助本官为民除害。李白呀，瞪瞪眼珠子，他一看这叶大人都这么说了，李白豪迈慷慨，侠骨傲气，英雄一瞪眼睛，大人你看来劲儿了，大人呢，你回去，这上班还别说有我李白的名字啊，这是跟我俩过不去，就没有我李白的名字，一个月之内我也把这几个贼、这几个强盗、这几个恶人把他们绳之于法，送到成都府。大人你放心吧，练武术的嘛，讲究这个为民除害呀，行侠仗义，匡扶正义，大人今天还来见我们来了，主动登门呢。如果说您不来，我们也有责任把这几个小子抓住，绳之以法。况且这是跟我李白过不去。把个叶大人感动的拉住了李白的手啊。李白呀，我代表组织感谢，那年没这词儿啊，反正从前之叶大人激动了。哎，后生可畏。就这样，叶大人走了，大伙全送出来。临走前，叶大人看了一眼李白，李侠士啊，我在成都静候佳音呐、啊。 另外还有件事，说着话命人拿过一个令牌来，只要在我成都面这境内，万一你要打山破寨的，拿这个就当我的手谕，可以调兵，因为太守啊那是一方诸侯啊，那这一片都归人家管，太守有兵权呢。李白点点头，就把这个令牌揣到兜里了。叶子人走了，大伙回来到屋里坐下，李白一抱拳，各位老哥哥武林前辈，我李白乍创江湖，有很多事还不明白，上边确实有我的名字，另外我师父教导我要匡扶正义，除暴安良，这是威武者的责任，我不能推脱，方才我李白看出来了，各位传阅这首诗的时候都心知肚明，但是话到嘴边又没说出来，我请问各位英雄，你就算帮我李白个忙，这秋风扫落叶，云飞万重山，天高皇帝远，到此游一番，要想见到我李白来拜山，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是谁？柳洪城一看瞒不住了，站起来了，李白啊，你坐下。不但这个人我认识啊，我们大伙都知道他。我跟你说吧，李白，离此不远的岷江，靠的江边有一座山呢。这座山远处看就像一个龟，这个名字叫铁龟山。铁龟山上可有一个练武术的，这人占据铁龟山，养手下500多弟兄，虽说是占山，但是他们不骚扰百姓，他们自力更生，春种秋收。那么这伙人的头，占山的头姓邱，叫邱云天呢，人送外号叫赤胆侠。邱云天今年40多岁，为人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那可是绝对够交的一个人，武林当中没有不挑大拇哥的。这个人品在这儿呢，说邱云天的武功，李白，我跟你说吧，在座我等均不是敌手，打不过人家。邱云天不光功夫好，关键是他手中有一件前古未有的兵刃，是一条鞭，这条鞭叫龙头岩骨鞭。是白色的，长接近6尺，龙头白身子，是一节节骨头连在一起，究竟是什么骨头至今是个谜，武林当中没有任何人能猜到这兵刃是怎么打造的。这条龙头岩骨鞭天下横扫啊，因为什么呢？它非常奇特，你这个兵刃不能碰他的兵刃，如果这个鞭要碰到你的任何兵刃上，能把你对方兵刃给震碎了。你比方说他拿着鞭，你拿着刀，这个鞭如果要是碰到你的刀上，一下就把你的刀给震碎了，就即便不碎，这个鞭产生一个巨大的震力，嘡嘡碰上之后，这个震力传过来能把你本人震吐血了，就能把拿刀的这个人给震吐血了。说不上是什么打造的，武林当中多少人就研究他这条鞭，研究不了。这个龙头，这龙眼睛是闭着的，这个龙眼珠子是两颗价值连城的宝珠。他拿这个鞭，有一个萧黄，嘎巴一摁，龙目一张，宝珠射出的光霞让你睁不开眼睛。龙嘴一张， 里边能打出来7颗弩针，这弩针都细如牛毛啊。所以邱云天就这个兵刃，就这条鞭，天下无敌，大战小战，百十场战，跟高手对决，从没有败的记录。把李白听傻了，那眨着眼睛啊，前辈，那就是我这个剑要碰上他这个鞭，李白呀，你那剑再好，碰到他那个鞭上，即便你的剑不折不碎，你也握不住他。那言下之意，那就是摸到电门上了，你这身上哗一下就像被闪电击了一样。这时候李白回头看看吴指南，那意思你们老吴家是造剑的，真有这事儿？就他这兵刃就能把人震一跟头，或者把这个兵刃给你震碎了？吴指南点点头，我听家父说过，我们吴家剑见着什么样的兵刃都不怕，我们造出的剑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印，汗斩奇象，可以水断蛟龙啊。但我父亲说了，就怕碰到龙头银骨鞭。我们的剑虽说不折不断不碎，但是你握不住，就一个巨大的震动力能把你拿剑这个人给震跟头。哎呀，李白不言语了，这是一股烟无奈巴了巴嘴，我说他拿的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怎么的这是？这赤胆侠邱云天有什么邪术怎么的？大伙都紧锁眉峰啊，柳红城更是，说为什么赤胆侠邱云天参与进来了？他劫走这几个人干嘛呀？啊，说怎么知道的是邱云天呢？这邱云天把人救走了，人家在墙上留了一首藏头诗，他不写的是秋风扫落叶，第一个字是秋，第二是云飞万重山，第二字是云，第三句话是天高皇帝远，邱云天，第四句话到此游一番，就邱云天到。后边两句话，你要想找到我，你让李白来拜山，我找的是李白，我把这几个人弄走了，拿他们做钓鱼的诱饵，你要想把这几个人要到手，那你就上我这儿来，你让李白来，就这么点意思。李白年轻啊，握了宝剑，前辈，就即便邱云天武功再高，他助纣为虐，那是几个恶人呢，他救他干嘛呀？啊，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我现在就够奔铁龟山，有愿意帮我李白的随我前往，如果别李白呀，你不要感情用事，听刘某一言，你先稳坐在这儿。李白真听话坐那儿了，无奈也说，对师叔，你这话你就见外了，你去是不是上那个王八山？什么叫王八山呢？那叫铁龟山啊，那龟不王八也吗？是不是你到那王八山去，那我们能不去吗？怎么到那我们得凑两口王八汤喝喝。大伙乐了。柳红城看看李白，李白呀，我们不能不随你前往，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为民除害，这是我们的责任，练武者的责任。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个来头，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咱们得问个究竟，咱不能冒失的就去，是否咱得把这事情，为什么邱云天要救这几个人，为什么他要参和这件事儿，咱们得问问吗？你说咱们呼啦朝去了，兴师动众的，本来邱云天这个人就脾气暴躁，他性如烈火呀，问你们干嘛来了啊？ 来这么多人，什么意思？万一要说翻了还不好，毕竟邱云天是赤胆侠，人那是真正侠客，武术大家，所以以老夫之见，大伙不要妄动。我跟邱云天有交情，有交情，你看他是英雄馆馆长嘛，邱云天那赤胆侠都是人家柳洪城组织人给喝的，是吧？我们有交情，你们在这儿呢先待上个一天两日，然后我现在就到铁龟山去，我见邱云天，我问问他，我探个虚实。如果真要邱云天把那几个人救到铁龟山上，我问他个一二，凭什么，为什么，怎么个原因。如果人家没做，那邱云天也是说实话的，没做就没做，那咱们就找第二个邱云天，也兴许这首诗藏头诗人写错了，不是那个原意，咱们胡猜。所以我这个方法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吗？大伙全摇头啊，没什么意见，刘老英雄就是高人呐。好，那么这边马上派人得到峨眉山，到峨眉山干什么去？得给峨眉老人说明白呀，我们这中间出了点事儿，大事儿啊。所以这个拜寿的日子我们晚去两日，万望老人家担待，我们准时到，怎么的也把这案子破了，我是不是啊？这边派人到峨眉山去解释，那么这边柳洪城老英雄骑了马，一个人也没带，这就告奔铁龟山。好在300多里路跑了一天到了。哎呀，这个铁龟山呢就在前边，隔了岷江，铁龟山就在对岸，岷江这边有个草棚子，这个草棚子是人铁龟山的一个前沿哨所啊，里边有好几个人，干嘛的？放哨的呗，啊，毕竟铁龟山这是占山的，说他们指的什么活呢？自己种地，但是暗中伐大户，敲恶霸，哎，打土豪，给百姓分天地，是这么一伙人吧。明面上你看不出来，因为现在是太平盛世啊，大唐啊最盛世的时候啊，但是有些恶霸呀也得收拾，是不是？邱云天他们就干这个的。那么到了草棚子里边，老英雄一报自己的字号名姓，哎呀，早有人驾小舟赶紧到铁龟山通知，通知赤胆侠邱云天。大船开出来了，水寨子门咵嚓，千斤闸起来，那水闸一起来，里边大船出来了，风吹水面水的船帮，亚浪崩舟，滚浪滔天，一艘大船开出，上边站一人，谁呀？邱云天亲自来迎接。邱云天40多岁，身高有8尺，赤红面子，四方大脸是两道浓眉，那眼睛啊压在钢铃一样，长得精神，他这胡须虬髯啊，邱云天长得很威武啊。这船一靠岸，一个箭步跳到岸上，拉住柳洪城的手，哎呀，哈哈哈哈，大哥呀，想死小弟了，单膝跪倒，这是唐朝啊，礼节繁多呀，啊，见着磕头的兄长那得大礼参拜，这是最高的礼节。邱云天往前一跪，这边柳洪城赶紧把邱云天拉起来了，贤弟呀，你我还用得着这个吗？啊，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让哥哥看看，胖了点了。大哥，当然了，在山上最近无事，发了点福。哥，上船。这就上了大船了，横渡岷江。大船靠到山底下了，哎，有小码头，俩人跳上来。 这个邱云天就陪着柳洪城顺着山道往里边走。山不是那么太高，哎，但很险。走了半里多地，就到了最山顶，也就是龟背那地方。铁龟山嘛，李老板就看像一大龟似的。他这个龟背上修的一个高大的建筑，中央聚义大厅。那么大厅的后边有房舍，什么呢？他这五六百弟兄呢，是吧？吃饭的地方，哎，食堂、宿舍，哎，茅房，是吧？人家这儿铁龟山很干净，没弄什么山寨墙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你谁敢来呀？这地方是不是？你赶上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这个聚义大厅的前边。柳洪城一抬头，哟，就在那个大厅的前边，一字排开，是五个大铁笼子。这五个铁笼子里边装了五个人，第一个法环，第二个就是法信，那三个就那三小兄弟，一个个都在笼子里装着呢，喂的时候像喂狗一样，把那馒头揪一块顺着笼子外边扔进去啊，弄一个盆子，竹盆子塞到里边，哎，这水你得趴了喝。柳洪城就是一愣，这时邱云天一笑，哈哈哈哈，大哥，先到大厅里坐，兄弟我知道你来何意。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海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3: 北京时间21:00。
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9: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铁龟山赤胆侠邱云天呢，乐呵地把这柳洪城迎上来了。迎到山中央大厅，柳洪城一看呢，哎呦，那儿有5个笼子，大铁笼子，什么法信、法环呢，还那三小啊，一个人一个笼子，都在那儿装着呢。哎呦，跟狗一样。他这个柳洪城百思不解。邱云天笑了，哈哈哈哈，大哥，你来呀，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啊，到屋里头，我一定要跟你讲明白，你来我都明白怎么事儿。上茶，这就把茶给上来了。柳洪城心里头已经有了8分谱了，要找那几个罪犯，那几个人都在这儿呢，还真就来正头了。那为什么邱云天要把这几个人弄到铁龟山来呢？这什么原因？莫非说邱云天跟这法信、法环两个人有交情？不对呀，这都装到笼子里边跟狗一样，这什么意思啊？邱云天呐，哎，不慌不忙的这边安排做饭， 这边喝了茶，就跟这柳洪城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怎么事呢？邱云天跟那瑞达金面罗汉，人家是一个堂口的，都是万圣堂的门人弟子，都是万圣堂的。虽说邱云天不是什么堂主，但是他这个辈分也不矮，跟这个瑞达称兄道弟。邱云天是特别尊重金面罗汉瑞达，两个人感情特别深厚啊。就在想当年两个人闯荡江湖的时候，那是同甘苦共患难，瑞达比邱云天年长十来多岁，邱云天拿瑞达既当哥哥也当父辈。因为这个年岁快差20岁了，所以邱云天对瑞达好。哎，最近听说了，听说成都啊武林盛会，邱云天一想，我也去吧，多少年没看着我那哥哥了，我哥哥肯定到武林盛会上，是吧？就这样，邱云天来到成都，目的是找瑞达，哥俩叙叙旧，谈谈心。来晚了两天，也就在李白用那抛剑掌掌打瑞达的那天，邱云天来的。瑞达在擂台上下来了，被李白打了一掌。那么邱云天到了大罗寺，他知道自己这个哥哥落脚肯定落在大罗寺，因为他跟大罗寺这个方丈关系特别好。就这样，邱云天就找到了大罗寺，一见到瑞达，把邱云天吓一跳，自己这哥怎么了？这脸也白了，眼眶也绿了，眼泪汪汪的。不是这个李白呀，就是这一掌啊，把这个瑞达打得多么多么重的伤，是瑞达这脸丢不起呀。由头到尾跟邱云天一说，邱云天点点头。瑞达说了，万圣堂我是三堂主啊，这有辱万圣堂啊，打了和尚满四休，我是个副堂主啊，万圣堂这个面子可就栽大了，就栽到了昆仑派的手里。当年咱们两派就不对付，一个保护李世民，一个保护太子李建成，两下就厮杀在一起。这个李白又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那哥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回到我的寺院，研究出他这套剑法，我一定要跟他们决战，必须把万圣堂这个脸找回来。邱云天也没说啥，哥俩在这儿洒泪而别。哎，没有什么喜事啊，瑞达挨揍了，本来想多待几天喝点酒什么的，一琢磨你走吧，啊，邱云天就把瑞达送走了。可邱云天一琢磨，我不能走，哥哥，这仇我给你报了吧，啊，不就个李白吗？打李白倒小事儿，得摸到李白后边的燕影燕飞来。对，怎么办？邱云天就想了一个招，就调了几个万圣堂的武林高手，连夜扎进成都大牢，就把这法信、法环还有那三小给弄出来了，然后在墙上留尸一手，我把这几个罪犯弄到我铁龟山，我把你李白引去，就在铁龟山摆上一场阵势，然后让你李白的师父燕影来，我召集天下武林豪杰开一个铁龟山对决大会，我就要用我的龙头岩谷边鞭打燕影，横扫昆仑派。对，就这样，他把这几个人弄到铁龟山里，他跟这个法环法信说， 你们这几个小子没有一个是东西的，你以为我是救你们吗？啊，我拿你们五个当钓鱼的诱饵，整个铁笼子捐在里头。我告诉你，事情完了，我还把你交回官府。就地阵法也行，你们几个小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吃人饭不拉人屎啊，糟蹋百姓，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啊，在这一点上，我跟李白是站在一起的。说赤胆侠邱云天是个讲理的人，是非非常分得清，把这几个小子什么法信法还的弄得跟狗一样，捐到笼子里边。那么这回今天柳洪城来了，邱云天就跟柳洪城说了，大哥，我就是拿这几个小子做诱饵，把李白他们引来，你跟李白现在在一起，那我知道，我让李白来，李白跟我要能走过五个照面，我邱云天把字改了，我目的是让他师父来，他师父出来，他师大爷出来，现在万圣堂要跟昆仑派算账了，我一定要把这抛剑掌这一仇报了。我哥哥瑞达三掌门呐，被李白在擂台上给算计了，这个仇能不报吗？我邱云天能不管吗？你回去告诉李白，让他们准备好，让他们昆仑派所有高手都来到我铁龟山，我发布临天英雄帖，召集天下英雄大会，铁龟山大比武。实际不用着急，只要是邱云天往这一站，挑战昆仑派，那是武林一大盛世，一大奇闻，一大新闻，那得来多少人呢？哎呀，柳洪城明白了，劝了那么几句，可他知道邱云天什么脾气啊，性格如烈火呀，劝多了不是，劝少了也不是，巴嗒巴嗒嘴，云天呐，咱们也是老哥兄弟了，我明白，我觉得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否不大哥停暂停啊，咱俩是朋友，我是对事儿不对人，你别劝了，你劝也没用，我也不能听你的，往往你说多了还伤咱俩的感情，我意已决，明白吗？摆酒，这酒就摆上来了。哎呀，柳洪城一坐，别说了，邱云天这脾气谁都知道，说一不二。住了一夜，第二天，柳洪城说：“我得走，我得给人家送信去，把这事情跟李白说说，我们大伙研究研究。”哎，贤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你相会，后会有期。大哥，你不用去多想啊，我还那句话，对事儿不对人。你跟李白是好朋友，你该帮他你帮他，我这边跟李白是敌人，我该打他还打他，你可以帮他也打我，但是咱们交情还是有的，我明白云天。哎，老哥哥就不说旁的啦。这又打铁龟山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马首一家，老头原原本本由头到尾把怎么见到邱云天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屋里头鸦雀无声，门吱声，好几十人呐，那这里边有好几个成名的侠客呀，这一股烟无奈一看，我说怎么都没动静了呢，刘老爷子介绍完了，我说怎么的，这是哪方面有情况该说说呀，不行的话咱们就去揍他家。大伙乐了，包括周大侠、杜大盼这些人，这几个人互相交换眼神，知道打不了邱云天，就那个鞭 就奇了怪了，这个鞭到底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未知数，武林当中一大奇观，谁也不敢跟邱云天动手，一动手只要兵刃一碰上，你就完，你就倒霉。另外他本身功夫也太棒，哎呀怎么办呢这事儿？这无奈紧的张罗。这时候柳洪成啊就跟这周天远说，还有杜大盘，我说啊，这事儿必须得帮李白把这场圆下来。现在李白就要去，说我呀就到这铁龟山，他既然向我宣战，我就迎战。慢，李白太白呀，听我柳洪成一句话吧，我眼睛毛都跑空了。在江湖上多少年了，自打邱云天出道以来就没有败绩，即便有那么一两次也是非常非常的巧合。他当年闯的江湖，哎，那可以说呀，遭过大罪的人呢，经验阅历十足啊。你就不用说别的了，为了保存你昆仑派的名声，你不要往下贪了。你要落败了，你师父就得出来。两下两大派对决，谁胜谁负对谁都不好。武林当中顷刻之间腥风血雨，现在唯一的是把这事儿压下来，把人要出来。那怎么要？杜大盘看了看，什么主意吧，你说。刘老英雄，我们听你的。柳洪成捋捋胡子，美人侠吗？我可知道离此不远眉山县江旁有一个村子叫隐仙庄，这琴棋书画四侠呀，咱们跟他们交情也比较不错啊。我可知道琴棋书画四侠有恩于邱云天呢，把这四位老头弄出来到铁龟山，这好使，人重面子也重。另外这四位老头啊是好老头，是烧香的，不是拆庙的，绝不能把事儿鼓捣坏了，好说话。哎，那就请他们。另外前两天那琴棋书画四侠是吧到成都去了不是吗，跟大伙在一起也喜欢李白，现在就走吧，马上就动身了，这就够奔岷江的隐仙庄。简短解说，这就来到了眉山县隐仙庄。这个隐仙庄啊背靠岷江，这紧挨着大江，有这么百十来户人家，也算一个大庄子啊。地势很平坦，这地方嘿，风景如画。柳洪成当年来过，所以到庄子里边一打听，说找燕生远的家，就是弹指乾坤妙手奇侠燕生远，那就是老阴家。大伙来到门口一看，高大门楼还挺阔气，往里头一抱，不大一会儿啊，里边出来四位老头。这个琴棋书画四侠客年岁都六旬开外，不到七十岁。老大是弹指乾坤妙手奇侠燕生远，这燕老爷子使这兵刃叫什么呢？叫幻魂阴阳板。什么叫幻魂阴阳板呢？就是一古筝啊，他跟你打仗的时候他弹古筝，他这个音乐，这个音波传出去，既是音乐也是一种杀人的利器。扒这么一个阵纸，用这个音乐能把人给你震昏了，所以他这个兵刃叫幻魂阴阳板，那是武林一绝。秦侠老二是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格云，老方头是什么呢？就是围棋子儿。他这个围棋子儿是汪猫铁和哈尔钢打造的， 黑白子，叫夺命黑白钉，这啪啪啪啪啪能连番射击，就是说连续往外发射，在手上双手往外打。说多少啊？多少？这么说吧，一秒钟1000多发，那是不可能的。那机关枪怎么的？那是不是？那就是快的速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专打你人的周身穴道。叫方阿云，老三是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展老爷子。这展老爷使个兵刃叫什么呢？叫铁连排呀。铁连排什么样？各位看没看到过春秋战国时那竹简书？哎，就那一卷竹帘子卷上的是吧，宽下有1尺多，哎，卷这么一卷子，他这个就这玩意儿叫铁连排，全是铁的，用手拉住一头，一打出去，唰，就这么一个大铁帘子上下翻飞，那在他手里头运作如飞。哎，卷在一起呢

柳洪成、李白等人来了，还有周天远、杜大盼，啊，大小个儿，好家伙，接近30位来了，四个老头迎接出来，到门口这儿和大家一见面就让都不住，马上上茶。这时候一股烟无奈感觉不对，虽说四位老头面带笑容，似乎是强作笑脸的，没笑愣几下，哎，心里好像有事儿。李白也看出来了，柳洪成也看出来了，这时酒宴就摆上了，四老头陪大伙喝酒，特别是殷生远、方格云、展宏图、万彩图这四位老头，一个劲儿的夸李白，因为在成都见过呀，看过李白的功夫，哎呀，这小伙子长得也漂亮，后起之秀啊。这时候一股烟无奈呀，借了倒酒的机会，几位老爷子饮上一饮、无奈给几位老爷子倒酒了。老爷子，今天孩子想说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几位老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几位好像都失恋了似的，啊，是不是老伴儿被人第三者插足了？一句话，这四侠一瞪眼珠子，哎，一言难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好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明白。
8: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1: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7: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我五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喝。你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2: 没有，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

0: 桥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桥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1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继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召开，秦凤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5: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亳武产业园区。
2: 我是给在外老乡寄送中秋礼包。以下是详细内容。
5: 9月17日下午，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座谈会上，通报了市第6次党代会报告起草情况。民革市委会主委王石莹、民建市委会主委曹方文、民进市委会主委李峰、农工党市委会主委马丽、93学社市委会专职副主委方林飞、志工党基层委员会主委曹振平、民盟支部主委傅宏伟、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先后发言。围绕推动工业强势、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城市更新、加强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立足亳州发展实际谋篇布局，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发展思路科学明确，任务部署系统全面，是一份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秦凤玉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沟通交流，要求报告起草组逐条梳理，充分吸纳，进一步把党代会报告修改好、完善好。秦凤玉指出，未来5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实现各项目标任务需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同心同向、合作共事、携手奋进，希望大家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与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要集思广益，把党代会报告完善好，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确保报告更加符合上级要求，契合亳州实际，顺应群众期盼。要发挥优势，把党代会精神宣传好，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代表性强的优势，多做宣传鼓劲儿、释疑解惑、理顺情绪、凝聚共识的工作，推动大会精神走进各行各业、千家万户。 要同向同行，把党代会任务落实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领广大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将政策机遇精准转化为务实举措、具体项目和实在增量。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家履职尽责，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敬、人心思齐的浓厚氛围，共同开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许华伟、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2: 本台消息，9月17号下午至18号上午，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听取了市政协调研组调研报告和部分市政协委员发言，开展了互动交流和委员讲堂、专家讲座。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秦风玉指出，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要充分利用这次资政会议成果，更好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秦风玉强调，要围绕功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坚持南充北展、东扩西优、中部提质原则，统筹旧城更新、新城拓展和功能片区建设，增强城市承载力和辐射能级，要围绕品质提升生活质量，系统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宜业城市，要围绕活力激发城市潜能，持续优化消费生态、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做好人产城融合发展大文章，让中心城区人气聚起来、产业旺起来、城市活起来。秦风玉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以政协之能服务亳州高质量发展之需。汤勇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扛牢职责使命，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做透，持续聚焦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重点工作，充分发挥政协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政协贡献。市领导严文钊、葛生、李长春、钟志峰、王石银、陈昭敏、李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协秘书长建家海出席会议。
5: 本台记者邹金润、杨涵、严涛报道。举旗帜、送礼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分别在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博物现代产业园区举行，为广大党员干部送上理论辅导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6: 党的领导，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和保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事业。
5: 市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科研资政处副主任、讲师刘玲分别在市交控集团和博物现代产业园开展宣讲，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展开讲解，深刻阐明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国企、园区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抓实党建工作提供有力指引。亳州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扎超：
7: 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抓党建、促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在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市场开发等极难险重任务中 冲锋在前。
5: 是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工作人员王小龙。
8: 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公交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让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加便捷。
5: 安徽博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卢苗苗。
9: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用实干实际彰显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5: 是理论骨干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刘艳艳在博州军分区做宣讲报告。报告从深入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推动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读阐释。宣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等鲜活案例，对新时代党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细致剖析，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工作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帮助党员官兵等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2: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是展示制造业新技术、新产品、

0: 新成果，深化产业对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高端平台。目前我市各项参会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世界制造业大会是安徽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制造业对外开放平台。近年来，我市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纺织服饰、大健康等优势产业，认真做好历届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摸排工作。市工信局副局长周静。
1: 通过健全项目调度推进机制，加大对签约项目跟踪服务，促使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推进。2023至2025年，前市共纳入大会调度签约项目76个，总投资445亿元。
0: 企业是产业创新的主体，也是展会展示的核心力量。作为我市大健康智能制造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巴菲巴深耕功能性健康食品研发与智能化生产。此次参会，企业将跳出单一产品展示模式，重点展示全流程智能化的现代化制造体系。巴菲巴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林。
2: 依托亳州世界中药之都优势，深耕功能性健康食品的赛道，通过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发展，积极对接行业前沿技术和优质上下游资源。
0: 周静。
1: 截至目前，我市共申请大会签约项目49个，投资321亿元，总量位于全省前列，邀请13位重点客商参加大会专项活动，组织近50家企业、451个产品参加大会现场展览展示，签约项目及展品数量均创历年新高。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今年9月第三周是第29个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我市各学校围绕今年推普周主题，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引导广大师生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营造人人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校园氛围。
4: 等会儿啊，我说开始就开始。重新，还有他们重新挑战。好，准备开始。
3: 在亳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内的一个电子屏前，学校举行的《集古含今》成语大赛吸引不少同学参加。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刘子欣。
5: 在比赛的过程中，既看到了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也见识到了其他选手扎实的文化功底。今后我也会继续品读成语，把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做到学以致用。
3: 集古含今成语大赛是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推普周活动之一，每年九月第三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也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的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围绕这个主题，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有依法推普爱我中华主题班会、普通话加职业技能语言规范指导、学生普通话水平摸排、教师规范字使用专项检查，以及集古含今成语大赛、墨韵博直汉字书写展演、庚戌文脉经典诵读大赛等。活动覆盖推普周的每一天，大一新生窦月鹏参加了其中的多项活动。窦月鹏：
6: 今后我会做到课堂发言讲普通话，日常交流用普通话，书写作业使用规范文字，杜绝错别字，不使用低俗网络文字，积极参与校园推普活动，用标准语言展现新时代大学生风貌。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余伟副主任江柳妹介绍，数字时代学生广泛参与和拥抱新技术，也造成学生对传统文化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缺少深度认知，出现提笔忘字、望文生义等各种现象。学校持续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把语言文化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江柳妹：
7: 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让学生走下网络，深入实践，多看书，多写字。因此我们学校成立了沧海书画社，经常组织学生临帖书写规范字。我们也 加强了

0: 普通话的教学，在各个专业开设普通话、演讲与口才、英文写作等课程，强化学生的英语能力。我们在推广普及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各种数字手段和数字媒体，如公众号以及我们学校的网站和各种国家级的一些数字资源，对学生进行了推普活动的一些宣传。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秋临近，市人社局、市委人才工作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面向亳州籍在外人才、务工创业者及驻外服务站点开展中秋祭礼暖心活动，活动为在外游子寄送中秋礼盒与感谢信，同步推送我市就业创业人才扶持政策，传递家乡温情与归巢期盼。我市已连续十年开展返乡创业扶持活动，持续优化创业就业环境。
2: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调整利辛县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一是变更利辛县城关镇部分行政区域界限，设立利辛县复兴、文州、滨河三个街道；二是利辛县城关镇更名为利辛县历城镇。
1: 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九月起至十二月底结束，为期四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点围绕七大方面开展集中治理，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严整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行为，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严处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严惩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品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秦峰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市政协五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高质量推进中心城区建设资政会议召开，秦峰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专题宣讲，走进亳州军分区、市交控集团和博物产业园区。
2: 我是给在外老乡寄送中秋礼包。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

0: 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议题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 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9: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
1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5: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8: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舟山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6: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9: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6: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2: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10: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3: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6: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7: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高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6: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8: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26: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9: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 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 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梁延顺致辞，单向前出席；
1: 梁延顺、王清县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单向前参加；
0: 梁延顺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举行工作会谈，单向前参加；
1: 王清县会见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外国工商界嘉宾代表；
0: 王清县会见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一行；
1: 15五开局之年，安徽先进制造业持续精进，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
1: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上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军委科技委原副主任研究员周志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村实验室主任吴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冯登国主持，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出席。梁延顺指出，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树牢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以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网络空间安全，强化创新引领科产融合、人才驱动、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底座，壮大安全产业，做优安全生态，净化安全空间，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贡献更多安徽智慧。周志新表示，要以这次大会为契机，打造高层次开放式产学研多方协同的交流平台，集聚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持续开拓学术前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防护能力贡献力量。吴建平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学会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跨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与工程应用深度融合，为网络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常进表示，面对新的时代命题，中国科大将继续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深化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模式，携手各界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徐宗本、郑建华、尹浩、吴世忠四位院士做主旨报告。本次大会以智启新城、安领未来为主题，将围绕网络与通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与应用治理等方向举办40余场专题论坛，部分知名院士专家、网络安全头部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安徽台消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前夕，9月19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在合肥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央地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共谋发展之策、共商合作事宜，不断开创双向赋能、共赢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王东伟、李忠参加。梁延顺对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来晚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安徽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这为广大央企国企金融机构在皖投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主业优势，结合安徽所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绿色转型等方面深化合作，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我们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化学、中研集团、中国中煤、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子、国机集团、中建集团、中储粮集团、国投集团、中国人寿等负责人先后发言，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使命任务和主责主业，主动融入安徽发展，进一步优化投资布局，拓展合作领域，更好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此次工作座谈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央企安徽行系列活动之一。大会期间，相关央企还将赴部分地市开展考察交流，对接项目合作。
1: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举行工作会谈，英国驻沪总领事包麦秀、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副省长孙勇参加。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英国作为主宾国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感谢，对魏磊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上周习近平主席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为中英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扩大经贸、人文等多领域互利合作，为促进中英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魏磊高度评价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0: 安徽台消息，9月18至19号，省长王清县分别会见来皖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一行、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王清县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积淀，我们着力推进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安徽制造正深度融入国际分工，服务全球市场，希望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加强优势互补和资源对接，携手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空间，助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嘉宾代表表示，安徽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令人瞩目，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介更多全球资源布局安徽，实现互利合作，共赢发展。
1: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会见来皖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总统府内阁部长代表、国家投资促进局局长索朗热·阿米夏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王清县对阿布多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安徽与科特迪瓦的合作也不断走深走实，前景令人期待，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双方在农业、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深度对接，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携手开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阿布多索表示，安徽的快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双方合作潜力，愿为安徽企业走进西非市场牵线搭桥，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0: 安徽台消息，9月18号，省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会见省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 希望新一届省佛教协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切实发挥宗教团体积极作用，服务大局，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佛教协会会长释志文等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并向全省佛教界发出关于全面从严治教的倡议。
1: 安徽台消息，9月19号上午，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副州长马马若诺夫、贾洪吉尔、安瓦尔若诺维奇一行。
2: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安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批安徽造产品频频出圈，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制造气象万千，更精芯片与精密测量领域不断突破核心技术，更远奇瑞汽车扬帆出海，新能源车型批量远销全球市场，持续擦亮中国汽车出海名片，更高池州星核动力智神星一号火箭一飞冲天，圆满完成首飞任务，安徽商业航天产业实现历史性突破。星核动力执行总裁夏东坤：
4: 我们在安徽的池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发动机的地面测试的工作，也投资建设了我们的火箭的总装厂房、发动机的试验台。在这一次的发射之后，加快火箭相关的技术的升级和迭代，能够更快地去吻合我们国内商业航天的市场。
3: 面向十五五，安徽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把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先进制造动能。未来扎根合肥，正是安徽创新沃土与先进制造企业双向赋能的生动样本。安徽为他们提供的科创资源、产业链配套，助力企业快速迭代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基地。而未来落地投产，又带动上下游零部件企业集聚，进一步完善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未来创始人、董事长李冰：
5: 未来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创新的一个代表吧。我们的总部啊，我们的制造啊，这个都是在合肥啊，都是在安徽，创新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整个这个生态和土壤让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帮助是非常大的。
3: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与出口额均列全国第一，为聚链成群做强优势产业，安徽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一链一策制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崛起。在安徽捷讯光电，工作人员轻点设备屏幕就能精准剔除物品中的杂质，这套高效精准的分选能力核心源自企业自主迭代的 AI 智能技术与高端硬件设备。安徽捷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光凯：
6: 我们自主研发了 AR 超级智能体，核心的鹰眼相机 4.0 能瞬间实现毫秒级的响应识别，我们的设备应用场景广泛，从东南亚的稻米、欧洲的矿石到美洲的咖啡豆都用我们的设备分选。
3: 眼下，全球近 10% 的显示面板，全国约 8% 的工业机器人，15%的家电产自安徽，量子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五。十四五期间，安徽规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至5.9万亿元，连跨2个万亿元台阶。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张毅：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省具体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总书记的指示要求高度契合。我们要通过纵深推进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深入实施三品战略等一系列高招实招，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1: 昨天，安徽台记者来到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探访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请听报道。
8: 本次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权威发布等系列活动，在7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区域设置了制造业发展成就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一个综合展区和五大专业展区，汇聚了超导量子计算机模型、电动物流无人机等超万件展品。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健：
9: 今年已经是第9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了，我们这一次带来风光轻电一体化的这个系统装备解决方案，我们会举行专场的主题发布会，发布我们今年技术方向和主要的产品。
8: 记者走进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了解到十七款安徽本土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天团，他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动态表演、实景作业演示。安徽耳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朱子阳：
9: 带来了具身巡检操作机器人，然后还有四足巡检机器狗，还有我们的商用清洁机器人。
8: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等全产业链环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生物制造产业结合我省龙头企业产品，展示了全产业链研发生产流程。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服务经理刘少武：
10: 每一届的世界制造业大会，迈瑞都会带着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来参加，也收获了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样一个平台。
8: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编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编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博览事务局副局长石璐：
11: 本届大会将着力提升国际化、高端化、前沿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放大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将举办重大项目对接活动、重点专项活动30余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大会精彩呈现。
0: 昨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九月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安徽各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12: 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各地将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回望革命征程，树立国防意识。马鞍山市和县科技职业学校学生孟文清：
13: 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今后我会以国家先烈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和报国之日融入日常学习当中。
12: 同龄是枞阳县枞阳镇岐山小学老师陈莹莹：
14: 我们结合八一爱民学校的国防教育特色，引导孩子们了解历史、感悟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
12: 在无为国防动员训练基地、在淮南市博物馆、在芜湖市南陵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师生们沉浸式体验红军冲锋作战场景，近距离观摩强军设备。芜湖市南陵县加发中学学生王尚文：
15: 筑牢国防之念，虚心求学，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续写少年担当。
12: 淮南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李龙龙：
16: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开展国防教育，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12: 陆安、安庆等地通过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

0: 展、举办趣味答题、红色观影活动等方式，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六安市霍山县居民夏小雨：
1: 国防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多多的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
0: 桐城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叶佳佳：
2: 红军战士们翻雪山、过草地，在困苦中坚守信仰，奋勇向前，长征精神令人动容。我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安徽各地把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与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相结合，举办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演出，组织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勉励新兵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青春强军信仰。蚌埠市怀远县入伍新兵葛建正：
3: 今年有信仰，强军有力量，我一定服从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淬炼成长。
0: 阜阳市临泉县入伍新兵霍林：
4: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争做一名有担当、有血性的新时代军人，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5: 泾县至青阳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昨天上午九点，安徽台记者在新建的泾县西高速道口看到，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平稳驶入这条高速公路，标志着这条泾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请听报道。
6: 随着泾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这也意味着泾县到青阳的车程将从过去的一小时四十分钟压缩到三十分钟左右。泾县至青阳高速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桃花潭、扎记等皖南知名文旅资源将串珠成链，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区域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宣城市民王红兵：
7: 我是一直跑运输的，我今天说这个高速公路通了，我来试一下，很快，这个路面又很好，跑青阳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6: 值得一提的是，青津高速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沿线150路高清监控，接入 AR 事件检测，实时分析视频流，秒级预警推送至指挥中心。安徽建工集团宣城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副主任陈瑜：
8: 我们全线设置了4套自动巡查无人机，采集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隐患并弹窗告警，2套系统协同，为道路高效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6: 眼下，全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京台高速和河徐北改扩建、博丹高速、怀同高速、临纵高速等都在推进中。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70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9: 安徽台记者从9月18号到19号举办的知名徽商阜阳行活动上了解到，阜阳市创新招商引资思路，打破传统土地厂房招商模式，立足城市真实应用场景，精准对接市场优质资源。请听报道。
10: 据介绍，阜阳全市重点开放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五大领域，梳理推出300多项场景合作线索，面向广大徽商企业征集前沿技术解决方案，精准招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落地赋能产业发展。浙江省慈溪市安徽商会会长、宁波红叶商业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春光：
11: 不再是简单的推介土地厂房，而是拿出低空经济、智慧城市这些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找技术方案，希望把技术带过来，共同为皖北全面振兴贡献徽商力量。
10: 眼下，阜阳正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新能源、新材料等四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提质壮大。今年上半年，阜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8%，新兴赛道支持作用持续增强。以场景找方案，以需求引技术，场景招商新模式，积极打通城市场景需求与企业技术供给双向通道。知名徽商阜阳行活动中，多家知名企业与当地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深圳市安徽商会会长、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汉：
12: 徽商奔赴 共赢未来。我也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最新的技术带到阜阳来，帮助阜阳本地的传统产业能够

0: 9月19号，检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唤醒沉睡的胜诉权益。报道说，江淮大地上安徽省检察机关闻令而动，面对中本案件财产核查穿透难、案件线索发现难、和解息诉促成难三大办案难点，不断创新监督方式。2025年以来，办理中本案件1968件，推动8062万多元执行到位。
1: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元节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公益活动在合肥举行，80对新人齐聚一堂，体验中式传统婚典。
0: 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阜阳市临泉县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惠企利民、政策宣讲、科普教育等系列活动。
1: 9月18号，2026年皖赣两省5县区长江进补交界水域联合执法行动在望江县启动，严查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违法行为。
0: 近日，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赛项在芜湖繁昌开赛，全省各地的34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
1: 昨天，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青阳东九华站开赛，来自全国的近8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阳，在山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0: 未来一周，安徽晴雨相间。21号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号到24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3: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蹭蹭通广播。
2: 相约亳州药博会。
5: 说到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中药材绝对是妥妥的招牌，很多乡镇靠着种药材把特色产业越做越红火，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眼下正是4年生白芍集中成熟、采挖上市的好时节，在桥镇区桥东镇余集村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采收景象。村民张海清正在自家的药田里招呼着邻里乡亲一起帮忙采挖白芍。他说，村里祖辈父辈就靠种中药材养家糊口，自己也种了20-30年药材，经验十足，种出来的药材品质更是没得说。张海清：
6: 目前这个质量的话，一亩地反正2000多号吧，现在行情我估计反正就是10万斤左右，对吧？一亩地也能卖到反正2万多万，去到公斤上反正来管反正裸的话将近2万块钱。
5: 中药材种植产业越做越大，也直接带动了村里的就近就业。村里不少村民自发组建了专业的药材采挖小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谁家的药材成熟了，小队就上门采收作业，大家不用外出奔波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补贴家用。村民刘大明：
7: 我们已经形成团队了，有出的，有装的，有运的，背书还有这个背纸，包括这个木兰都可以，一斤的大概都是18000块钱。
5: 药材从地里采挖出来之后，还需要人工分拣、分级整理，这道工序简单易学，没有太高门槛，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都能轻松上手。这也为村里新增了不少就近务工的岗位，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村民张秀英：
8: 家种十亩还没出来，来给他帮忙了，俺都有钱了。
5: 村民陈淑霞：
9: 俺家种的药，俺种啥药都有，也不愁卖。俺这边这药也多，买药也多，销量也可以。
5: 以前村民们卖药，要么东奔西跑找收购商，要么跑远路

0: 去交易市场，费时又费力。为了解决大家卖药难、卖药远的问题，今年8月中旬，于集村专门建起了村级药行，把药材交易市场直接搬到了村民家门口，打通了药材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乡亲们卖药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了。于集村党委副书记崔先锋：
1: 这黄肉呢，比那个周边的这个药行都远远低。这呢，一方面呢，就是方便了群众卖药。另一方面呢，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一年能给村里拿到5-6万块钱吧。
0: 村民张海清：
2: 咱采完之后，就咱在自己家都可以卖了，就是不需要就是再往外边去弄了。节约时间呢，就是也不愁卖，销量还是比较好的。
0: 村民刘玉起：
3: 在家路上都来了，都是十九里的大市里都往那来。
0: 药材采购商张学清：
4: 把这一片儿种的多，它这个品质好，买这种植的吧，丫头吧什么东西都是从这儿来。
0: 据了解，于集村全村总面积1.5万亩，其中中药材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2万亩，种植规模非常可观。村里主打种植白芍，面积超6000亩，同时还规模化栽种白芷、白术、菊花、牡丹等多个品种，形成了多元化、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产业体系。崔先锋：
1: 接下来我们那个准备把我们的药行扩大规模，把这个白芍、白术、牡丹、菊花都拉进那个我们的那个药行的那个经营范围内。同时我们对渔村的那个药农给他进行技术培训，提高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药材品质，以最大限度的那个提高这个农民的收入。
5: 为了让投身基层的青年更快上手工作，扎根乡村，市人社局专门组织了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专题培训，给全市493名见习青年开展岗前集中培训，补足业务能力，让大家带着本领、带着底气奔赴基层一线，助力乡村振兴建设。这次培训不搞空泛的理论说教，完全贴合基层日常工作需求，主打实用、实操、实效，针对性特别强。课程内容紧扣基层重点业务，全面讲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惠民政策、企业求职用工对接、各类补贴规范发放等核心工作，都是大家下基层能直接用到的干货知识。参训见习生张世博：
6: 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指导性极强，后续将熟练运用所学业务知识，规范好见习招募日常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招募就业服务。
5: 针对基层岗位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难点、疑点问题，授课老师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逐条拆解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标准，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工作中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流程不规范、惠民服务落实不彻底等常见问题，让每一位参训青年都能学懂吃透、学以致用，真正做到学完就能用、上岗就能干。市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葛庆奎：
4: 培训围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业创业政策、求职用工对接等方面开展，下一步市人社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不断规范乡村振兴见习管理的体系，引导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建设乡村。
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为了谁》。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7: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会音。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说呢，现在 槽藤木正在施工维修，里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一有动物就从那儿经过，就会发出报警的语音，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请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联系了，也解决了。
14: 现在已经解决了。
15: 对对对。
14: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5: 对，刚满意，解决过之后又给我打电话，回访的又拿来，挺好的。
14: 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5: 好，感谢您了。
14: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非常感谢，再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女士，她说镇上的乐迪幼儿园与小红花幼儿园大班的保育费至今没有发，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现在孩子小学都要开学了，为什么还没有发？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6: 他联系了，联系了也没说什么呀，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发不知道，然后他说要听财务，财务那边
14: 是，
16: 反正也没有什么结果。
14: 您上次反映说是八月底发，然后这次他跟你联系怎么说呀？
16: 他说他再去问问，再去催催，争取看能不能这个九月发下来，他反正就是很不确定。
14: 我这边利辛县教育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26年春季学期民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补助资金指标已足额下达至各学区中心校，由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待国库集中支付流程完成后即可拨付，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16: 但是这都好几个月了呀，这都几个月了，下学期都就开始了。
14: 他们回复说现在得由这个中心校统一录入财政一体化支付平台，然后国库再集中支付。
16: 那就是说这个钱不在教育局，在那个中心校是吗？
14: 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已经下达到各中心校了。
16: 中心校是哪里呢？
14: 中心校应该是，您是属于张村镇不是吗？
16: 对。
14: 应该是张村镇中心中学吧。
16: 那就是张村中学。
14: 应该是。
16: 那我还要给那个中学打电话吗？
14: 问
16: 那个中学。
14: 那您这样，王女士，他们跟您联系应该留的有联系方式，您可以跟您打电话的那个部门，到时候您再沟通一下，看他们催促情况怎么样。
16: 他跟我联系的是利辛教育局，我没接到，但是我给他回过去了。
14: 行，这样到时候您再跟利辛县教育局再沟通一下，然后您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督促情况怎么样，如果说他们还是不知道，或者说过了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发，您到时候再拨打5501234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帮您向市教育局进行转办，好吧？
16: 那好吧，谢谢。
14: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6: 好，再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家是住在义门镇，他说呢，土地通过镇里面被承包出去，签订的合同说是10月1号前给租金，但是去年到现在的钱还没有打，每次问村里都是往后推。我们来关注一下梁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7: 没有。
14: 镇里和村里有跟你联系吗？
17: 村里没有联系。
14: 那您是去问他还是再往后推吗？
17: 我没有问。
14: 没有去问。
17: 对。
14: 那您这个租金是去年的没有给，然后今年的又到期了对吧？
17: 对，所有人都到期了。
14: 那他们还在种植这个土地吗？
17: 他一直没种。
14: 一直没种。
17: 对，一直没人都跑完。
14: 那现在承包给个人了还是承包给公司了？
17: 还是承包给镇政府嘞。
14: 镇政府是转租出去了对吧？
17: 不是这个转吗？
14: 那您看上面有作物吗？还是
17: 今年种榴菜了，去年种榴菜了。
14: 那应该还是用这个土地在进行种地在生产。那您这样，我这边也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我们这边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贵阳县再催促一下，好吧？
17: 好，谢谢。
14: 好，不客气。
17: 农民都只土地生存，这一年不给，农民咋生存？
14: 行，好的，梁先生，我这边帮您记录下来了，好吧？
17: 好，谢谢啊。
14: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在节目当中，好，再见。
17: 好，再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苗先生，他说呢，他之前因为结婚把这个户口迁到合肥，后来离婚之后想把户口迁回村里，但是自家的宅基地没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没有落户地址，现在户口是在镇里面的集体户口上面，多次向镇村反映办不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事情，镇村说在办着，可是当初全村统一办理的时候也没人通知自己，现在为何不给自己办？苗先生反映的问题，来关注回访。
14: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8: 没有。
14: 你们村里呢？
18: 也没有。
14: 现在办理情况怎么样？是有房子吗？还是没有房子？
18: 房子呢？多少年了？然后他们自己漏灯了，现在我找人发现，然后找人弄，现在也还到处卡，各部门。
14: 到处卡是什么意思？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现在就是这个部门说缺的是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14: 嗯。
18: 手续我这现在我在脖子这边都待了一个礼拜了，所以说感觉政府部门老是各种推诿，然后本来我是打那个市长热线，
14: 嗯，
18: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一个高工的，他们镇上的联系，然后联系天天说办办办，我是天天跑来跑去自己跑，
14: 嗯，
18: 跑来跑去，然后这两天我又到这个部门，他说缺这手续那手续，我说我这个房子已经多少年了，不是新建的。
14: 您现在房子是有没有在住着？
18: 在住着啊。
14: 啊，也在住着。当时第一次统一登记的时候也在住着吗？
18: 压根儿，对啊，都没人通知，压根都没人说办理这个东西。
14: 哦，
18: 我们那边好多都没有。
14: 那村里其他户有登记吗？
18: 就一两户，这边大概有一二十都没有。
14: 哦，那现在您现在自己办这事，他们说缺这个材料，缺那个材料，有没有一次性告知您到底缺什么？
18: 没有。然后我跑来跑去，跑了农村规划什么一个农村什么哪个部门，后来又是跑了什么自然规划局，又是跑了国土，又是那个镇上面。
14: 哦，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又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吧？
18: 对对对。
14: 现在还缺什么材料？
18: 现在他说缺什么，什么电池啥东西。后来我这不是找人办了吗？找人办了，然后大概都打了13张那啥东西。现在跟我说什么戒指，又什么房屋照片，
14: 嗯，
18: 反正搞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啥，所以说老农民办事都感觉很难。
14: 哦，
18: 在合肥都那边都跟你说啥事，人家都一次性从头到尾，这边是他跟你说这说那，都压根都不告一次性告知你完。
14: 嗯，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18: 现在问题卡的就是农村农业部，
14: 农业农村部门。
18: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申请公示，又是干啥的，我说我这是房子建了早了，我又不需要新住宅那种。
14: 嗯，
18: 所以说他就昨天去找他，他跟我说这说那，然后他说你找你们那个村里面来句啥他啥也不知道。
14: 嗯，
18: 哎，所以说我跑来跑去，今天再等一天，明天我看能不能办不好，我就直接说我先到镇政府上访了以后到县里面，然后到他不是说不能越级上访吗，我先把这一套先走完。嗯
14: 啊，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然后帮您再催促一下，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
18: 没人搭理。
14: 嗯，
18: 哎、感觉都没人问。
14: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催促，然后看这边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如果说可以的话，到时候您就不必再走其他渠道了，好吧？
18: 行，好，那谢谢您。
1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徐女士，她说呢，宝龙世家小区的电动车乱停乱放非常的严重，物业不管不问，物业的工作人员还把电动车推进办公楼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14: 现在消防救援局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9: 就是那个充电桩的问题是吧？
14: 啊，对对对，乱停
19: 没有，
14: 现在就是问题没解决是吧？
19: 对，他们就是公示了一个价钱，就是说把价钱牌打出来了，只是把就是贴出来一张单子，但是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我提出的几个问题点都没有解决。
14: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就回访一下，看一下这个问题办理情况怎么样，这边呢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转办，好吧？
19: 啊，好的，因为这边就是说就一个把价钱贴出来了，但是针对我们价钱的疑问，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复，也没有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点。
14: 哦，
19: 问题点没有一个都没有解决。
14: 行行，那这样我们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9: 好，谢谢您。
14: 嗯，不客气，再见。
19: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赵先生，他说呢，紫金广场27栋至28栋之间放了一排的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14: 你反映的问题，亳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7: 没有。
14: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17: 没有。
14: 就是说还是有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是吧？
17: 还是跟那个理念，我昨天晚上就还跟他赔的还找不上了，还是跟那个理念一地垃圾地上弄的。
14: 之前跟物业反映，物业怎么说的？
17: 物业说的，物业的那个管家说的，清理，必须清理走。哎呦，他说的我还有录音。现在他都没清理。
14: 你们是这个居民住户还是商铺？
17: 商铺。就是我那个地点嘛，是一个天桥，天桥下边他放的垃圾桶，我的房子搁天桥下边，就搁我门口。我去找那个物业经理，那个姓朱的朱经理，他说的，他们也没法挪，也没法不挪，他叫我去告，我去告谁？我上哪个地点去告？他也没说，那你想告你告一告。
14: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高新区管委会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尽快处理，好吧？
17: 好好好，谢谢你啊。
14: 不客气，再见。
17: 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外环新村这个有一个路口，就是新村王路口与水厂交叉口，能否安装一个天网摄像头？因为在此附近有村民发现很多的农作物被盗的问题。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0: 是塘岭派出所联系的。
14: 啊，怎么跟您说的？
20: 他说的是那个地点10年都没人报案，那我都一家就是我父被砍了的呢。但是人家那边的庄稼经常的就被盗啥东西的，因为他那边都是农村人，人家也没法子嘛。我是市里边的，我经常去锻炼，人家都提议就是啥呢？那个反映反映，俺这个地点装个监控，就是说这一块的农作物不被盗。另外呢，他那就是那一块的人治安也不好，有的时间没有监控，人家女的都不敢下地。所以就是呼吁，就是看咱政府哪个部门关注这一块，叫那个给安个监控。那个地点是外环新村，也就是时装大队后王跟水厂交叉口，还有那个路口的这个路灯，它这个前后的路灯都亮，就它那个路灯不亮，给它反映多少回，它都不接那个灯，那个灯它是在这个后往的路口跟那个水厂交叉口那一块儿，所以我都是呼吁咱电视台看，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可能叫那个路灯给他弄命，然后给他那个路口安个监控。
14: 啊，当时他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
20: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你说这个事儿，他说的又是这个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的，咱不是有钱没有钱的事儿，这个。治安哪个乱，你可哪个安个监控，也起到震慑的作用。
14: 刘先生，刚才您提到有的女性她不敢下地，她们是在怕什么呢？
20: 治安乱哟，
14: 是有
20: 发生
14: 过相关的案件还是？
20: 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件，俺经常的俺上道口里去溜，人家有的下他那个地，有的地头型都站在那里，有的都聋，有的人都吓着哇哇叫，人都不敢下地。
14: 那派出所跟您联系的时候说，那个路口很长时间没有人报警，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会有人报警啊？
20: 没有人报警，人家因为啥？人家都是农村的老妇女，人家感觉这是一个丢人的事
14: 儿。这个是维护权益的事情，而且要惩治不法分子的事儿。
20: 麻烦这个栏目组来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子，因为他这个后往到前往那一段路得有1公里，灯几乎都明，就这个后往路口。不明，另外这个治安非常的乱。
14: 行，
20: 呼吁咱那个相关部门能给他安一个监控，起到震慑的作用。
14: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记录，刘先生。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回复呢。我们等他们回复，看他们怎么说，好吧？
20: 好好好，谢谢哈。
14: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0: 好，再见哈。
0: 贵阳县呢有一位朱先生，他说呢，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来看，来关注一下回访。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14: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免费更换一个那个
14: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1: 对。
14: 哦，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1: 确实。
14: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1: 对。
14: 哦，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是，满意。
14: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谢谢您。
1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对。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有一位杨先生说是家住在远大九龙府，充值的时候充错卡了，请燃气公司帮忙解决。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1: 联系啊，全解决了。
14: 啊，全解决了。他们是怎么帮助解决的？
21: 上门道歉，然后把该恢复恢复了。
14: 哦，也确实是他们充错了，
21: 对，也推销了。
14: 啊，现在是退掉了，还是说又充到您账户上了？
21: 充到我账户了。
14: 哦，行行，那您对他们这次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1: 满意。
14: 啊，行，好，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1: 好，感谢啊。
1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再来关注张先生，说自己是御花园小区的业主，之前呢小区里面是燃气管道改了，当时自己没在家，导致家中用不了燃气，怎么办？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信号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2: 那已经刚挂好了。
14: 啊，现在修好了是吧？
22: 啊，对对对对。
14: 啊，当时管道没有入户还是怎么回事？
22: 他就是他改的，不是原来那个主管的管道不是在室内吗？那我这不安安慰他都改到室外了。
14: 嗯，
22: 他改的时候当时家里反正没有人，当时家里没人住，好一段时间没人。他都主管道改到室外过以后，他没有给我进入室内，他重新又给我开，重新又给我现在安到室内的管了。
14: 哦，那现在是安到室内了是吧？
22: 对对对对，他所以原来室内主管道就没有气了，这不用了。哦，
14: 丢
22: 掉了，重新对他重新，他让钻个洞，钻个洞，然后那个管子进去就关了。
14: 啊，现在使用正常吧？
22: 现在正常了，啊，油气都关了。
14: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2: 满意，满意，还可以。
14: 啊，行，好，张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2: 好的，谢谢。
14: 不客气，再见。
0: 桥城区古井的乔先生他说呢，家里的离电线太远了，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3: 联系了，联系了。